随着自己要有一个了断。我们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老师的责备、教诲，如果我们觉得老师错了，古人有涵养的，他无犯无隐那我们的涵养不够的，可以向老师请教。老师的责备，我犯的什么错？我自己觉得我没犯错。老师认为我犯错，错在哪里？可以请老师讲清楚、讲明白。老师毕竟年岁比我们长，学识阅历比我们丰富，看问题比我们看得深，比我们看得远，这是实在的。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是，是只看到目前，深远处看呢，这才知道有过失。这是往往我们自己不能理解，而怨恨老师。诸位要知道，你怨恨老师，老师会不会教你？绝对不会。老师对你很客气，不会再教导你，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太小了，你容纳不下。于是乎老师不教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追随他老人家的学生很多，他对学生的教诲有区别，能够接受的，责备真的是无犯无隐，老师对他责备教训就特别多，几乎常常见面呢，常常听老师的训斥。如果有一两次表现呢不太愿意接受的样子，老师看出来了。从此以后不再说他，有过失也不说。为什么呢？不跟他结怨你常说他又不能接受，而且有怨恨，这不就结了冤仇了吗？所以老师聪明呢，不跟人结冤仇。你能接受的，我教你，这印光大师讲了，你一分诚敬，教你一分；两分诚敬，教你两分。你没有诚敬心，就不教了。上课讲学，你在旁边旁听就好了。绝不把你当做教学的对象。那么由此可知，损失在哪里？损失在自己下一句涤除父兄，这八个字在佛法里面讲是佛法的根本，佛法的教学是从孝敬开始。你看敬业三福，这诸位晓得，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法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佛法也是从这里圆满。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孝亲尊师达到究竟圆满，这成佛了。
所以佛教

以此为食，还以此为宗啊。人家要问佛教是什么？孝敬而已矣。这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的。学佛学什么？就是学孝学敬。不孝不敬，无论他修什么法门，都不可能有成就。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千万不要认为敬业三福第一条四句这个很浅，这是微不足道，那你就错了。一切诸佛如来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还是这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大家常常看到彩画的佛像，佛的头部有圆光，圆光上面呢常常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有用梵文写的，有用藏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这三个字是嗡阿吽。表示圆满了，什么圆满呢？嗡是深夜圆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圆满了。二是口业圆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哄是意业圆满，不贪，不嗔，不痴。诸位要晓得，这三个字就是十善圆满呐。十善圆满的这个人就叫佛陀。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看作小事呢？甚至于一般人看作这是小小戒，小小戒无所谓，不知道小小戒的圆满是佛陀，是根呐。今天孝道、师道衰微了，我们如果真正发菩提心，真正想自利利他，从哪里做起呢？就从孝敬做起，做出一个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你就是菩萨了。你就是在弘法利生呐！我们去访问许哲修女，这是101岁的年轻人。我们在她住宅房间里面去看。他的房间干干净净，什么样摆设陈设都没有。我只看到他桌子上一张照片，床头上一张照片，他母亲的照片。我们就晓得他是孝女啊。自己101岁了，写字台床头

离开他的母亲，孝亲必定能尊师，孝亲尊师必定能够有爱一切众生，菩萨了，真菩萨了，不是假菩萨。所以我说敬业三福，三归五戒十善，我们现在人要来评分呢，他得满分呢，他得100分呢。他没有受过三规，没有受过五戒，他全做到了。所以诸佛菩萨众神保佑他，这是事实。我们今天一切作为弘法利生，我们这个小教室为什么把老师照片都挂在这里，韩馆长照片也挂在这里，知恩报恩，念念不忘啊！我们能够认识佛法，能够理解佛法，能够修学佛法，从哪里来的？老师指导的。我们今天能有这点成就，韩馆长30年给我们修学的环境，老师好比是生我的父母，护法呢是养我的父母啊。老师能生，如果没有人护持，没有修学的环境，那还是枉然，还是一无所成。今天的社会，大家所见到的，忘恩负义。我们要挽救这个社会，那一定要对症下药。他忘恩负义，我们提倡知恩报恩。他轻慢贿赂师父，我们对师父特别恭敬。他不孝父母，抵触父母，我们要特别做出孝顺给世间人看的。这就是世尊在经典上常常叮咛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表演，说是解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看看古人是怎样修学成就的。啊，那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典型啊。在世尊教学当中，他们为我们作证。啊，使我们

到了，看到了，就能够断疑生信，能够精进不懈，学业道义，自然就有成就了。古人所说的父兄啊，无伦之首啊，孝悌人道之先啊。纵然父母师长不公平，有偏心啊，有偏爱，我们也决定要和颜悦色，诚实受教，这自己得利了。这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所以无论是出是法，你求学能得多少利益，完全在你对于老师的尊敬，决定是成正比例的。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他会有成就的。诸位翻开历史上去看，一个也找不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深深反省了。注解里面有不少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都很能感动人。你不要把它看成神话故事，那你自己就错了。这故事的头一条讲明朝时候啊，汪会道。我把这段文念一念。汪会道性隐悟，很聪明啊，书过目这陈诵，读书就是一遍就能够背诵，天赋好啊，八岁能文，能文就能写文章啊，八岁就能写文章啊。然是师父啊，则傲慢异常，烧佛意则背思奴隶，你是骂背后骂老师。一日独坐书斋，忽呵欠打哈欠，口中要出一鬼。这个哈欠一打的时候，口里头吐出一个鬼出来。这个鬼指着他说：“汝本大亏天下。”这个大亏天下在古时候考的时候中状元啊，状元叫大亏天下了。因入奴会师父，上帝消去禄籍，吾亦从此去矣。因为贿赂师父，上帝把他这个名字勾销了，这个鬼也走了。走了之后啊，寻翻故片，茫然不识一字。再看书的时候，不但记不住了，连字都不认识了。
大家念这一段，你把它当神话看也可以。

我们从这些地方要深深去反省，这是反面的，后面还有几则正面的。纵然老师多次的责备教诲，他还是温和沉思。这种人后来决定有成就。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人不能孝顺父母，绝对不会尊敬师长。道业学业当然就很难成就了。这是古今中外，在现前诸位只要细心去观察，你就能明了。然后知道圣人的教诲是真实不虚，我们应当虚心去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辜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是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3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有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悬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济公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济公雷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

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

0: 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哈，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好，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诶，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诶，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好，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

为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

0: 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

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
怀

邪外心，自咒咒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

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
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

0: 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

0: 同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 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

0: 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

0: 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

0: 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给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就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我儿啊，现在我也都认识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都说，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认出来，太是的。
3: 太当真了，太当真
2: 了。搁那开庭
1: 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隔壁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野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中国，原来是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江都那些。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5: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为了我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去，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6: 就谁学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6: 缓解了。
7: 一般的不如
6: 我喝。
7: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时候他叫人严复，也不叫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7: 啊，不叫你，搁谁呢？搁谁
1: 呢？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 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7: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
7: 抽屉都死了，
1: 死
7: 了，
1: 死
7: 了，
1: 死了，死了，
6: 你说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7: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和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6: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
6: 谁不叫说？
1: 这好好念佛。
6: 这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8: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修？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 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8: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9: 啊，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6: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夫人都知道。
10: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0: 又是那种，
2: 不要直说话。
10: 刚才
1: 这
10: 么
1: 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10: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蟑，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

0: 士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就
4: 说
3: 的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

0: 三十多年了，我是葫芦花养我儿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县。

0: 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是告诉我们呢啊，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啊，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啊，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啊，小圣这个证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啊，证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啊。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把这个昏断生死啊，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我们现前呢的情况啊，就是在六道里面受昏断生死。那么证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这个轮回昏断生死它就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啊。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

方便有依图，啊，这个视图，第一个是环胜同居图，第二个方便有依图，第三时报庄严图，第四是长极光净土，啊，这是湄中河的世界都有这个视图。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繁盛同居土，啊，繁盛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那么圣人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共同居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土啊，在所有十方世界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轮回。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它也是有凡圣同居土，但是它那个世界呢，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的。啊，所有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那边的人，啊，那边的人，天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而且他四土合在一起，彼此没有障碍。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不一样了啊！其他诸佛世界上面的通下面当然没问题啊，但是下面呢，你与上面的世界呢，你就见不到了，你有障碍，你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但是上面的当然看得到我们下面的世界。啊，比如说方便有依土的阿罗汉啊，那么他到我们凡圣同居土来啊，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啊，他看得清清楚楚，六道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障碍，啊，他认识我们，啊，他来了我们不认识他，啊，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讲啊，这个阿罗汉呢，他居住的世界，啊，叫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它还是有层次的，啊，阿罗汉上去呢，同样是小圣，啊，这个辟支佛，啊，就是圆觉，啊，他也住。方便有依土，啊，还有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佛，啊，就是四圣法界的菩萨跟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在天台中讲啊，叫相似即佛，啊，十法界的佛也住方便有依土。那么方便有依土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四圣法界它没有六道了。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啊，那么四圣法界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啊，我们六道里面呢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都有。啊，那么我们念这个中风国师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在这个开示。白文里面也讲，一举洪名超二死，啊，这个二死就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啊，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两种生死同时超越了，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啊，其他的法门呢，先了分段生死，然后再了变异生死。

啊，那净土呢是同时超越的。那么最特殊的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的上三土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一样啊，都要断见思烦恼啊，破无明啊，断见思烦恼生，断见思烦恼成沙烦恼啊，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呢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了，那常寂光净土就完全显露了，就近成佛了。那么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大不同就是凡圣同居土，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就是不需要断见思惑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啊，但信愿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啊，人是凡夫啊，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啊，没有出离六道啊，甚至呢三恶道啊，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啊，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那个受用享受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啊，纵然下下品往生啊，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小乘呢须陀洹果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信愿念佛待业往生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不要说须陀洹了，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他这个神通能力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愿力的加持，啊，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啊，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啊，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啊，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佛加持的了，啊，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啊，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嗯，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啊，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都说不上，啊，所以祖师才给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他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啊，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啊，你心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啊，最近的一条捷径，待业往生，啊，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的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呐，啊。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啊，啊，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啊，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哎，他这个阿罗汉啊，小乘的圣人。啊，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啊。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那他没有生死啊，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啊。啊，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啊，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存多久他就可以存多久，啊，他不会死啊。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他没有生死了，啊，他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啊。这个孙悟空这个七十二变啊，啊，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啊，那个阿罗汉呐，啊，就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是小圣的圣者啊，啊，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啊。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啊，一个迦摄尊者，啊，一个宾陀罗鲁婆多，啊，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
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交接给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被佛处罚呢，不准入涅槃。啊，其他的弟子都可以示现涅槃，他不可以。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呢、啊，七月农历七月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啊，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呢、啊，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啊，这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啊，请出家人吃饭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啊，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啊，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啊，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办了那个宴席啊，我那个桌呢，就几十桌、一百桌啊。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陀尊者做的啊，摆一方碗筷啊，摆一桌菜啊，啊，放个调羹啊，放在那里。但是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去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啊。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啊，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供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他很自在啊。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正阿罗汉果的人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他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啊，我们讲小圣啊，那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不是算几年的。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的。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啊，但是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都是实行托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两个星期去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啊，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啊，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
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91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91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的阿罗汉果了，那你想一想啊，那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了啊，现在啊，都我听说都还有人呐、啊，啊，用我们净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啊，欠大家花心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戒、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啊，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相啊，或者讲像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像罗汉者就是向着阿罗汉者啊，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是二果啊，这个三果啊，阿那含是三果啊，断欲界烦恼尽，欲界的烦恼啊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啊，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他这个欲界六品惑断了，证斯陀含就是二果。若须陀洹啊，须陀洹是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洹，这个谦讲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惑啊，断证啊，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呢、啊。88死、啊、这个死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啊、这个死呢就是止死的意思、啊、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止死，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啊、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啊、这个88死呢止死你来的啊，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那么欲界呢啊，这个表解里面呢 啊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表解啊有分欲界，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地啊来把它排列啊，苦集灭道啊，我们看这个欲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身变邪见戒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

啊，怀疑什么呢？啊，圣教就是活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啊。那么再来就是身见，啊，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啊，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啊，见解上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佛说错了。啊，这个身当中没有我，啊，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我。啊，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啊；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会生病啊；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啊。啊，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啊，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啊，这个当中有我啊，认为这个是我啊，这个是叫身见啊，错的。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两边啊，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的，叫边见啊。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啊，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啊，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人什么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啊，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啊，他就不相信了啊，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那么这一类呢，叫断灭见啊，他偏在呢断灭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呢，他是偏在常见啊，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啊，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啊，再投胎还是来做人，啊，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啊，那个牛死了之后呢，啊，他还是做牛，啊，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啊，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啊，他认为呢，它是固定的，啊，这个叫常见，啊，所以过去在台湾啊，有一些干坏事的啊，去杀人呐，那么抢劫了啊，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啊，我20年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啊，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啊。那在20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啊。如果死了，经过49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啊。但问题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20年后不是一条好汉了，啊，恐怕到地狱呀，啊，去观光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叫做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界，边叫做偏在一边的，它这个错的，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不是固定的啊，是随你的业造作啊，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
你到哪一道去的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古印度呢，就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见，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啊，不正确的。那么见取见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他看到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果报。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啊，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啊，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哦，这个某某人啊，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认为呢，啊，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啊，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啊，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的赚钱了，那我们去做的未必赚钱，那可能要亏了老本了。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嘛。啊，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的很赚钱了，那你去做就不行啊。那那个方法跟他一样啊，啊，做的生意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啊，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啊，他说教人家发财的，啊，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发了，啊，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啊，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啊，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哎，这个是发财之道，啊，见取见，这个非果即果，啊，这个不是这个结果，认为是这个结果。啊，见取见，啊，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取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啊，因就像种子，

啊，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啊，所谓因缘果报啊。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缘拼命加也没有用啊。有了因，有了种子啊，加上这个缘，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啊，结果你就有报了啊，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境取见啊，借境取见就是非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啊，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啊，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啊，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啊，有修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啊，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哎，那个一条牛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一条狗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看到那一只鸡死了，哎，那只鸡也升天了啊，于是乎他认为，哎，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啊，那么他就去想了，哎，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啊。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哎，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那狗吃大便呢、啊，啊，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啊，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他就学那个鸡，啊，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啊，不是那个因啊，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啊。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啊，时节因缘。啊，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啊，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你哪一个先收成嘛，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哎，到这个时候恶业成熟了，果报现前了，都到畜生道去了。啊，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也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啊。啊，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哎，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啊，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啊，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啊，是善恶业啊，十善十恶啊，在决定的。啊，不是学牛吃草啦，啊，学狗吃大便啦，学金鸡独立啦，啊，那个就是他把那个修的因呢搞错了。那么这一类呢叫借境取见，他也持那个戒啊。那么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在欲界的苦怎么来的呢？
欲界的苦就是有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见起见，这十种错误的见解，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集，集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集是因，啊，这个集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界界见起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解下面呢，七识，啊，这个苦是十识啊，在集啊是七识，灭同上啊。灭跟即是一样，也是七十。道啊，是除身见边见二十，啊，这个欲界的道地啊，这个除身边二十是八十。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解，色界苦集灭道啊，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死，啊，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除掉嗔恚心。一死，啊，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啊，欲界呢还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但是到色界就完全扶住了，啊，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死，啊，那么即呢，除嗔身边界四死，有六死，灭同上也有六死。道除嗔身边三识七识，啊，这是色界。无色界呢，啊，苦集灭道同色界啊，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啊，合起来一共有八十八识。那么小圣呢，圣人呐，啊，正须陀洹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八十八识见惑了。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须陀洹果啊，在三不退来讲呢，他是证得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啊，说他证须陀洹了啊，这个须陀洹也不容易啊，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啊。在经上讲啊，证得须陀洹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啊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啊，那个虫啊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它有那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啊，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啊，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啊就变成两段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种菜。啊，就拿个锄头啊，啊，这个挖这个地，啊，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啊，常常看到呢，蚯蚓都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那，啊，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须陀洹他有这个道理，啊，这是讲断见惑界，乃至向须陀洹啊，是第一后心。啊，这个表解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见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解啊，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啊。那么在这个八忍啊，还有八智。八忍跟八智的，他这个智还缺少一分，所以他是修行啊，向这个须陀洹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须陀洹
向着

须陀洹这个果位了，啊，那么它缺少一分智，缺少一分，那么这一分在具足啊，他就断了这个三界八十八识的见惑，就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啊，证得小圣啊，这个四果啊，这个是四果四相啊，这个是妄语。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啊，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啊，那世间禅定呢，虽然没有超越三界啊，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下面呢，若得初禅啊，在签里面讲离身喜乐五支功德相应啊，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表解啊。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啊，国学词典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身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啊，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呐，从初禅到四禅，啊，色界天人呢，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啊，就是这个达旺仪啊，说他得到初禅啦，啊，或者他得到二禅啦，啊，或者他已经三禅啦、四禅啦啊，他已经有四无量心啦啊，打这个旺仪，若得啊。是无色界定啊，这个是四空天的啊。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四空天的禅定啊，或者呢打这个妄语啊，他得了四空定啊。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班那念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习出习也的安那啊，有的经典呢翻作安那班那啊，这里翻译叫阿那班那念啊，这个安那班那就是迁来迁去啊，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啊，属呼吸的啊，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修定啊，那么属入习或者属出习啊，只能属一种，不能同时两种啊，不能呼也属，吸也属啊，你只能属呼啊，比如这个这一口气呼出去了，你就属一啊，呼第二口气属二啊，从一数到十。啊，周而复始，啊，一直数，心定在啊这个数习上，啊，或者呢数入习，啊，就是你吸，呼吸呀、啊，吸进来一口气，啊，就数一，啊，也是一样啊，一到十，周而复始，啊，这样数，这个叫数习啊，在印度叫安那班那。啊，那么不净观呢？啊，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不清净的、污秽的，啊，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

两观呢，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这个两种观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啊，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

0: 啊，像镇西陀洹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啊，我证得西陀洹了，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啊，他真的证西陀洹了，啊，乃至证四果罗汉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啊都看过，他不做四念，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我已经得到了啊。那一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西陀洹啊，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啊。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你要修啊，那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说这个，这个天人呐、啊，都来到我这里呀、啊，给我恭敬供养啊，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啊。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啊，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啊。这个夜叉，霹雳千亿云，臂力多，此番主护鬼啊。这个主护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啊，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啊，像主妇一样，啊，主妇都是比较老的啊，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做主妇鬼。毗舍奢啊，迁讲啖精气鬼，啊，这个都专门吸人的精气。鸠盘图啊，翻译做瓮形焰灭鬼，它那个形状呢像个瓮一样。它会压人的，焰灭鬼。罗刹啊，千可畏鬼，啊，就是你能看到呢，啊，非常恐怖畏惧的，啊，会吃人的，啊，来到我所啊，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毁。啊，如果跟大家讲啊，这些呢。鬼神啊，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我问他了呢，啊，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啊，打这些妄语，那么都犯了不可悔罪。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啊，这第一式啊，第一式的开示啊，只因最初不觉，惑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其诸物，由是夜往千禅，流转无道，横随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我们念到这一段。前面禅师告诉我们，发心跟业果这个事实的真相，同时又给我们说临命瞻及的发心呐，个个不无，人人本有啊。在医报环境里面，啊，我们讲的，特别是。植物、矿物，这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还是个医报啊。

为什么呢？身体是所现所变，跟外面呢，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这是物质啊，身体这个物质啊，跟外面物质没有两样啊。啊，《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啊，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一，用现在这个学术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基本的粒子，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东西组合的。啊，这个基本的物质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发现？还很难讲。啊，那么现在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粒子还能不能分？啊，在理论上讲呢，是永远分不尽的。啊，事实上呢，我们的科学技术现在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啊，现在发现是最小的物质。啊，他们给它定个名词叫夸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分？科学家不敢断言呐。为什么呢？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在理论上讲呢，当然可以分。那些通通是所现所变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再小再小的物体，啊，它是整个宇宙一切万物之根本，啊，通通是它组合的。它有法性呐，这个要知道啊，它有法性呐。啊，法性湛然呐，一丝毫没改变呐。

楞严经上，文殊菩萨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啊，这个是在《简选圆通》那一段经文上是讲的。他说：“觉海信尘缘。”圆成觉圆妙啊，圆明照生。

所，所列照性王。这个就是讲什么呢？那个无明怎么起来的？啊，也就是妄想，妄想怎么起来的？

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富罗那尊者问，为什么会有妄想？妄想即是生的啊，这个妄想就是根本无明啊。世尊答得好，

这个是属于一念妄觉。我们要注重那个妄，妄不是真的。啊，但是妄是迷真。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啊，世尊讲的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文殊菩萨这个话了，跟佛讲的是一个意思。啊，他讲圆明照生所。就是知见立知，所立照性王，就是无明本啊。那立知吗？不能立了。佛法大乘佛法常讲一法不立，这一立就迷了。一法不立多自在呢，啊，一法不立了，你跟法性完全一致，啊，跟法性呢是一体，一相，一个利用，那就是诸佛如来得大自在。无障无碍，若无障碍的法界啊，无障碍的境界啊，决定不能立，这一立就坏了。啊，所以菩萨讲呢，所立照性王啊，那个照性是灵知啊。临明瞻机呀，啊，临明瞻机就失掉了，哎，这个事呢就产生变化了，啊，就像那个水接近的试验呢，哎，它就产生变化了，啊，它不是正常的，正常呢是美到极处，啊，它的美妙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我们在这上面才动一念呢，它就产生变化。虽然很美妙，但是跟原来的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了。那越迷越深呢，就越变越丑陋。啊，法性随缘呐。这一迷之后。迷妄有虚空，这文殊菩萨讲的虚空从哪里？迷妄来的。

一空立世界，世界从哪？世界从空中所生，空是无，无中生有，啊，就生出世界出来了。

降尘尘过度啊，这妄想，妄想凝聚，就变成物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用现在话说，精神的凝聚，变成物质。啊，物质是精神。物质是这里讲的发性啊，发性在哪里？物质是发性啊，凝聚就变成发性了，无相就变成有相啊，啊，所以有是从无来的呀。虽然它现了相了，它变成物质了，那个发性的本能没丧失，永远不会丧失。啊，发心的本能是什么呢？灵知。啊，大乘经教里面讲的见闻觉知。啊，所以它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叫细胞，细胞已经很大了。啊，细胞不知道多少个，佛法里面的术语叫微尘呢，极微之微呀，这佛法的术语啊，啊，极微之微，聚集成了细胞啊。极微之微，我们肉眼看不见。实在讲，我们也体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这个极微之微啊，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细胞了，哎，这个我们能看见了，我们能体会到，体会到了。这细胞有没有灵性？有啊，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你都要善待它了。啊，怎么善待他呢？行善，他是随着意念啊。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啊，你只要抓住这些，你真的明白了，真的会用了，行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的时候，这个反应都是正面的。这个我们在普通讲啊，这是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年岁大了不要紧啊，会返老还童。真能做到吗？真能。你懂得之后，你把你所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细胞啊，用你的心想，恢复到年轻，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健康。理上本来就如是啊！啊，你要不会呢？不会你是糟蹋你自己啊！啊，怎么糟蹋呢？一天到晚打妄想，

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这叫自己糟蹋自己啊，自己毁灭自己这个身体。我这个话就讲到此地，不再往下讲了。往下讲的时候，大家不懂了，恐怕越听越迷惑了。啊，我说到这个地方呢，诸位能够领会，那你就很有受用。啊，这个开始好啊，中风过来人。绝不是凡人，下面这个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因最初不觉。这个最初是什么时候呢？不要去问他了啊，你要去问他呢，你就又打妄想了。哎，你要找最初是什么时候啊？所以妄想里头又加上妄想，你这个妄想不能够转变了，不能够化解啊。啊，实在讲给你说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大乘教里面说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如果说有始有终，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所以讲无始无终啊，假的不是真的啊。初也好后也好，通通是一念，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呢，很少人懂啊。啊，这真是事实真相。啊，最初不觉，就是现前当下一念不觉。啊，古人讲这个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最初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这个话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最初哦，总是过去，过去再过去，这想错了，不懂得人家说话的意思。啊，最初就是的，一念的最初，现前一念的最初。这个最初大概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这一念不觉了啊。不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动了，你心动了啊。你要看到自性啊，自性是法性沾染，沾染是不动的。这个前面讲啊，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即灭是不动的，这是法性，它本来不动，不动的就是真的。哎，你要动一下，这动就是妄，动叫妄动啊。啊，这个动是极其微细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不能够觉察，大乘教里面讲七地菩萨都不能觉察，八地才觉察到啊，那个微微的一动啊，八地才觉察到。

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呀、啊，所以极其微细的动，他就感觉到了，啊，刚刚觉察到，到如来果地，才真正叫寂灭，完全不动，恢复不动。幸得全体大用啊，圆满现前的、啊、如来果地境界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啊，极其微细的啊。啊，说到全体大用啊，他还欠一分呢、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教人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呢？修不动。我们在前面《弥陀经》上看到这个佛的名号，佛名号是表法啊，六方佛、东方第一尊佛就是不动佛。这一开端就给你显示啊，不动是真的，这一动就是妄。阿苏毗佛是不动佛，你为什么要在一切境界上起心动念？这就是你堕落，这就是你轮回的原因啊，这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呢？是因为你动了，你要是不动没有障碍。为什么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啊？我们在华严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原本就是无障碍的法界。为什么呢？没有动过心，没有动过念头啊！啊，你为什么动念头？啊，所以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啊，无始无明，你懂得无始什么意思？

诸佛菩萨给我们说明宇宙事实真相，绝不刁难，绝不谈玄说妙，说些东西故意叫我们不懂，那哪里叫慈悲呢？他所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非常浅显，无始无明就告诉你，无始没有开始。就是你现前起心动念，哪有开始啊？你现前果然不起心不动念，嘿，你就成佛了。世事无碍这个不觉呢，不觉就是起心动念觉心不动，无明妄动所以这个一动就不觉了，就好像水，用水来做比喻的时候，诸位好懂水在沾染这是水瓶呢，没有一点点波浪，这个水瓶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不动这个时候它照在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觉就是觉照

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如果它一动呢，这一动就起波浪。起波浪呢，它还能照，照的什么就不清楚了，就迷了。所以我们供养诸佛菩萨最重要的供养具是什么呢？就是一杯水。我常常叫人供佛的这个水杯呀，最好用玻璃杯。现在有人用水晶杯，那都很好，透明，你能看得很清楚。血水呀，不动。血水清净，一丝毫不染，一丝毫不动，这个就是佛。凡夫跟佛差别就在此地，凡夫的心动，凡夫的心染污。染污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印相。它里面呢有贪嗔痴慢，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染物。真心里面没有。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没有嫉妒。那些东西通通是虚妄的。说到最究竟的。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妄想了。你这个水呀，心水起了波浪，境界风动啊！境界是什么？是外面的环境，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有所感动，这就完了。佛菩萨的高明，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头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比什么都清楚，一点都不迷惑，慧呀，如如不动啊，那是定啊，定跟慧都达到究竟圆满了。定慧是一呀，不是二啊。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啊。

那是我们的本人。啊，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本人。啊，学佛没有别的，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而已，恢复而已。

本性的战机就是根本智，本性的吉兆就是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战机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啊，觉照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心还是定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执，你就完了，你就堕落了，你就是凡夫了。啊，所以这个最初不觉，因为不觉呢，心就动了，啊，就不急了。

人妄为真，这下麻烦了。妄是什么？妄是所现所变，把所现所变呢当作真的，不知道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能现能变，所现所变是虚妄的呀。这一下麻烦大了，人妄为真呐，迷即为无啊。即是自己，这是不是自己？不是啊。什么是自己呢？能现的心，能变的识是自己。啊，性识是自己。所现所变呢，不是自己。就好比我们用个粗浅的比喻来说，我们的身体是自己，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啊，不是自己啊。这个衣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穿在身上的。佛法里面呢，叫它做我所，我所有。身是我，这个身外之物啊，是我所有的。这个大家好懂啊。现在告诉你呢，身也是我所有的。能现身、能变身的那个生活，那个东西没有形象，无形无相。但是它真有，它不是没有，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心本性呐。连虚空都是它变现出来的，都是它所现所变。迷即诸无，诸无是妄心，不是真心的。诸无就是一般讲的，你随着境界转呐，这是凡夫。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他转境界。譬如这最明显的，我们这个身体。真正觉悟的人呢，这个身体是随着自己法性转，这能转无啊。随着法性转呢，可以叫这个身体不老啊，不病啊，这个生老病死苦完全没有啊，什么三苦八苦啊，哪有这种事情呢？世间人有种种苦是什么呢？你被境界所转，你不能转境界，这就是迷即诸物啊！转不了境界，肯定就被境界所转，没有第三条路。诸佛菩萨转境界，六道凡夫被境界所转，被境界所转才有生老病死，才有什么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才有这些东西。这一来呀，被境界转呢，麻烦就大了。被境界转，在人个人来讲呢，你被命运转；在环境上讲呢，你被风水转；你没有办法超。

超越命运，你也没有办法超过风水。啊，可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觉悟人，那就真正有福。啊，那个福绝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概念当中的福，我们想不到，不可思议。啊，那是真正有信心、有这个觉悟的人。啊，为什么？他转境界。啊，那就是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啊，这个佛人说他能转境界，他到这个地方一住啊，这个地方山河大地风水呀、啊，随着他的心转，他的心善，他的思想善，他的行为善，哦，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了，通通都善了。啊，你要不相信，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转的。啊，这个华藏世界也是这么转的。啊，其实华藏极乐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个地方住的是佛菩萨了，纯净纯善。所以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纯净纯善。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呢，现在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所以山河大地的时候通通不善。啊，这个不善，这个现象就是天灾人祸。啊，天也没有灾，人也没有祸，啊，都是不善业感召变现出来的。这个越迷越深了，啊，又是业网牵缠，啊，这个业就是你的造作，啊，你今天造作的善业，说老实话的，善业也不是善，也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你是善恶相对的善。佛法里面讲真善，讲至善，那是法性的善。你现在已经迷失了法性，换一句话说，这个真善、至善呢，你迷了。你迷了之后，今天你这个思想心目当中的善是相对的善，是善恶之善。这个在一般说，觉悟的人，他那个善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真的是像大师在此地所讲的，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是本善。啊，孟夫子、荀夫子所讲的善恶呢，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我们对于本性呢，完全迷失了。啊，六道众生哪里会知道本性？声闻缘觉菩萨虽然知道本性，没有证得。如果证得本性呢，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一般称他为法身菩萨。化身菩萨是正的本性，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六道众生呢，麻烦就大了，业网牵缠，啊，他造作这个业了无量无边，啊，就像网密密麻麻，

怎么会造这么多业呢？起心动念就造业，意业，口里面的言语，我们讲，哎呀，废话太多。什么叫废话呢？妄语、两舌、卧口、气语。你从早到晚，说话不停。你把你的话仔细分类，不外乎这四大类。是觉悟的人，有道行的人，言语很少啊，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讲经说法了，言语都太多了，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我跟他在一起坐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中，他所讲的话，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记下来，在我想呢，不可能超过500个字。那像我们在讲台上讲演，两个小时，这个参加过讲演同学都知道啊。你要写成讲稿多少呢？至少20000字。我跟张家大师因为常常在一起，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的。两个小时，他全部的讲的话写出来的时候，不会超过500个字。使我们感觉他都在定中。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注意去看，定中。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都在定中。他走路很慢。动作缓慢，言语很少。我只看到的一样，他这个嘴唇在动，没停止过。大概是持咒，金刚持，嘴唇动没有声音。这是给我们做好榜样啊，那叫真修行。

我们现在明白了，真修二六十中六字洪名，相续不断，这是真功夫啊！啊，真舍不可思议。啊，很可惜，我们把光阴空过了。啊，一天到晚不晓得念佛。啊，不知道一佛念佛，一天到晚打妄想。啊，那换一句话说，一天到晚都在造业，业往千缠呐。啊，这是你造作啊。流转无道啊，这是你的果报啊。

五道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叫五道呢？阿修罗那一道不算。啊，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

啊，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五道五趣啊，五趣轮回啊，都是这个意思啊，流转五道啊，这个就是轮回呀。果报现前的轮回从哪里来的？轮回是业网牵缠啊，你才流转无道啊，横随生死一生辰啊，随着你自己造作的善恶业啊，这是什么习气呀、啊？习性呢、啊？你造的善，人天两道；你造的恶，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永远在这个里头打转。为什么呢？受报的时候造业，造业再受报。你要是细心观察，哦哟，你会发现。这个麻烦大了，啊，为什么呢？六道里的往上提升难呐、啊，往下堕落快呀、啊，越堕越深呐、啊。这一段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呢去观察，你不难体会。啊，你想想，你现在已经有。几十岁了，啊，细心去想，去观察，我今年70岁了，60岁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10年前，5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子？4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你10年10年做一个比较，发现是什么呢？科学技术进步了，伦理道德了衰退了，人心这个善恶啊，这个。善心、善念、善行，大幅度的衰退。啊，我们讲人心这个善良，啊，善意、善行，不如现在人，不如10年前的人。10年前的人不如20年前的人。20年前不如30年前的人，你这样一想就可怕了。这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啊！啊，那我们将来的堕落就可怕了。

恶鬼地狱里面受苦啊。同样是恶鬼道，同样是地狱道，现在人堕落到里面受苦，要比从前地狱人、从前恶鬼人不知道要苦多少倍呀！这苦从哪里来的？你自己业所感召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呀，业感召的呀。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常讲啊，因果不空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不要以为随着自己性子去发作，后来你有苦头吃啊，不是别人吃啊。没有一样不是

自作自受，与别人毫不相干。啊，你要是怪罪别人，那你罪上加罪，你苦上加苦。啊，横随生死一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呐。这个弥见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古至今。这是说迷了以后啊，到现在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状况中峰禅师在此地只讲的这个原则，我们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知道这个现象之可怕。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念头啊，意念生不起来啊。必须事实真相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不解决不得了啊。请接着看下面的开始。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大师把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当知啊，是应当要知道啊。虽然说应当要知道啊，六道众生呢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就迷了。佛菩萨所以应化到世间，来帮助我们，来救度我们。第一大功德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啊，六道轮回之苦啊，是从迷来的，谁能救啊？佛菩萨能救。啊，所以这个慈善救济，只有诸佛菩萨做的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啊，不是说你没得吃，送一点食物给你；你没有衣服穿，送一点衣服给你；你没有房子住啊，造几间房子给你住。这是我们世间人家，哎呦，这很慈悲啦，这是慈悲救济了。佛菩萨不是如此，佛菩萨要救你出六道轮回，要救你出十法界，要帮助你成佛，帮助你永远脱离一切世间苦。这么大的慈济事业，非常可惜，世间人很少知道。啊，这个大善人没人认识。

虽然没人认识，他时时刻刻又不离开我们，这才叫慈悲到极处啊。他没离开我们呐。时时刻刻永无间断在照顾我们。我们应当要觉悟，应当要明了。应当要晓得事实真相，生是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呐。灭呢？灭是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我们把生灭呢换一个字，大家好懂。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生了，灭呢？这个身体死了。我们用生死来说，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生真的是原生。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阴众缘合合组成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的器官、筋膜、细胞组成的。但是我们的心性不是器官。不是筋膜，也不是细胞，什么也不是。它不是物质，物质它有生灭，我们的心性没有生灭，这个也很难懂啊。那么现在诸位大概都在网络的荧光幕上来接收我们的讯息，或者呢我们所录制的光碟、录像带，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见到了。我用这个来做比喻，诸位就好懂。我们电脑、电视的荧光幕，就好比是法性。这个荧幕里现的像呢，就是原生的生灭。你们想想看。荧光幕上现的这个像有生有灭，我们这个荧幕有没有生命？没有啊。再用电影做比喻，现在这个现代人这个我想都看过电影。电影的荧幕就好比是我们这里讲的发心。在荧幕里面显的那个影像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原生。所以这个像啊、现象啊、所现的像啊，有生有灭啊。能现的这个荧光幕啊，没有这个荧光幕就显不出像来啊。这个荧光幕不生不灭。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去体会。法性就像荧幕一样，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它又不染着。用这个来比真心好啊。

啊，有一点相似啊。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用心就像荧幕一样，随你现什么相。你现佛菩萨的相很好，你现地狱恶鬼畜生相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决定没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染污。啊，那么诸位现在是天天可以说都接触到的啊，电视的荧光幕，啊，电脑的荧光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能现呐。但是这些机器能现，它是靠外缘，缘生的。啊，这生，这是讲这个现象啊，这个相啊是缘生的，啊，法性不与缘俱生，啊，我们这个荧幕能显相的这个荧幕，啊，它不会跟这个影像，啊，同时生，它不是的。灭呢？这个现，这个荧光幕上像呢，演完了，啊，这个电源关起来了，就没有那个像灭了，没有了，荧幕绝对不随这个像啊消灭，啊，所以荧幕是不生不灭呀，影像是有生有灭呀，啊，影像就是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到外面这个六尘境界，啊，我们的根跟外面的境界都是有生有灭，啊，都有生有灭，啊，能现象的这个性法性呢，不生不灭，啊，就像这个荧光幕一样，啊，它没有生灭。它是永恒的，它才是真正的自己。啊，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它是真正自己，它是无所不在。啊，再跟诸位说，它从来没有动摇过。法性湛然呐，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染污过。他具足见闻觉知，啊，所以我们人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法性来的。一切万物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也是法性来的，啊，一点都不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虚空，啊，虚空要是没有觉闻见这个见闻觉知。他就不能传送见闻觉知，啊，我们今天许许多多这个讯号，啊，靠这个虚空来传送，因为他有见闻觉知，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宇宙啊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活活泼泼啊，你不要看到。好像山川大地，这个草木，泥沙石块，好像冥顽不灵，它真灵。啊，文殊菩萨讲的“相成成过度”啊，啊，这一句话是讲啊，这个我们用现代话讲，物质怎么来的？说得很清楚啊，啊，知觉乃众生，这句话讲得好啊，就一切众生都有知，都有觉，为什么呢？发现啊，在动物

叫做佛性，在植物矿物叫做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都是见闻觉知。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科学家了，他们今天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这个对于我们帮助，这个帮助我们理解，深一层的理解，帮助我们的教学，起很大的作用啊！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过去在这个经教上研究，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啊。我们的信那是凭圣言量啊，他是圣人，他不欺骗我们啊。那么然后再凭的是凭自己修行功夫啊，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啊，那就是修定了，达到一定的水平啊，这个境界现前啊，那就是你亲证了，你证得了啊。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没有达到这个修行的水平呢，也能看见。用机器仪器来帮助我们做证明，当然这个仪器帮助我们证明是有限的，而且呢是很粗糙的。我们从禅定里面去证得了，那是极为细致又为深广。我们感谢科学家提供这个讯息，使我们的信心倍增。我们知道怎样善待自己，怎样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对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人事环境；对一切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我们会如佛菩萨纵然不能说完全一样逐渐接近了。像诸佛如来一样处世待人接物渐渐呢，其如佛境界。

这一番开始给我们解释，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什么叫生而无生？说了这么多生是众生生灭的迹象换一句话说，就是相现象生灭是现象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是现象那用经典讲，法性不是物质物质是从法性里头生出来的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法性的现象没有生灭。你从相里面见性，

那就是生而无生。正如同像我们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荧幕里面的现象，同时呢，你就看到荧幕，你知道荧幕里头相有生灭，荧幕不生不灭，在生灭里面你看到不生不灭了。这个话好懂啊，从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段，无生而生啊，这是讲相啊，相本来没有啊，没有现在还有了，这怎么有了呢？啊，中空禅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众生迷妄入心啊，这个心跟诸位说，这是妄心，这不是真心啊，因为迷妄入不了真心啊，真心是纯真，绝对不会怠妄啊。那么这个心说，这个心是八识啊，我们常讲啊，阿赖耶识啊，真的入了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像仓库一样，你所有一切的迷妄啊，通通啊都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说，这个是叫含藏识啊，叫藏识嘛，藏就是仓库嘛。我们起心动念叫落印象，现在人家落印象，印象落在哪里呢？就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妄心，也是广大没有边际啊，跟虚空一样啊。那么这些印象不是物质，所以它没有体积。世尊在经上说过，如果这些印象要是物质，要有体积，佛说啊，净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好在它没有体积，藏在阿赖耶识里头。我们昨天做的事情，过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有些印象很深刻，一想呢都能够想得出来。如果这些印象好像要没有一个地方收藏，我们要它的时候就把这个资料啊调出来啊，好像是个资料库一样，就调出来我们就能够好像过去的事情都在现前一样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资料库，那东西不就没有了吗？这个资料库不会坏，永恒不坏，里面储藏的是我们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所有一切的善也好，不善也好，是无忌也好，通通都收藏在里头。我们想要调哪一个资料，立刻就出来了，非常快速啊。今天电脑也不能够跟它相比啊。

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呀，永远比不上人脑啊。啊，那么这个心啊，迷妄入心，这个心是阿赖耶。积业成果，即是累积啊！啊，无始以来造作的这些罪业，累积啊，现在就变成果了。果说，报就现前了。这三障就是报障啊！迷妄入心，这是烦恼障啊！啊，积业是业障啊，成果是报障啊。好了，这果报现前了，续受轮回，妄见生灭。轮回不是真的，六道不是真的，幻象。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梦幻泡影。啊，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被境界所转啊，不想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能转境界，他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凡夫可怜，把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当作是真的，心被境界所转，这个心是妄心，真心呢，真心不起作用，迷了，迷失了，一点都不知道了。啊，你这个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所思所想全是妄心。啊，那么我们要问，真心在不在？真心在。刚才讲的真心就是荧幕，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如如不动，啊，它在，再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你不认识它，你不会用它，啊，觉悟的人会用它，会用它得大自在，啊，为什么呢？不被境界所转。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化身菩萨诸佛如来的本事啊，就是他认真不认妄，他不被境界所转。那么这法性在哪里呢？法性不离法相。哎，那你就是说，好比我们在这个看电视了，哎，荧幕在哪里呢？你能看得到的这个影像地方，它就是荧幕嘛。荧幕没有离开画面嘛，画面就是荧幕嘛。所以圣人从画面里面看到不生不灭的一幕，如如不动的一幕，他心不动，他不跟你这个画面境界转，你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与法性啊毫无交涉，他能守住心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圣人的境界，虽然我们现在达不到，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在这个五欲六尘，啊，这是大千世界里面呢，真的，他就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决定不生染着。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是慧。啊，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看得很清楚，无所不知。啊，那个无知是什么呢？无知是发心，如如不动。无知才是真知啊！啊，六道凡夫呢？恰恰相反，他有知，他知道这个荧幕里面所有一些现象，他把荧幕忘掉了，完全忘掉了。啊，不知道啊，这些这个影像啊，是从荧幕衬托出来的。啊，这个荧幕忘得一干二净，完全着了相。这个就是六道凡夫。啊，以为那个相啊是真实的，在相里面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啊，念念计较。不知道它是虚幻的、虚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啊，为什么呢？这个相刹那生灭。你们想想，现在荧光幕上相是不是刹那生灭？啊，决定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啊，从电影是最容易明了的，啊，因为它是镜头开合，太明显了，啊，那电视比电影进步，啊，看电视的人很多，懂得电视原理的人不懂，啊，懂得电视原理的人晓得，像是虚妄的，它像是什么？像是线条组合的，啊，线是点组合的，点组成线，线组成面，啊，这个是原理，啊，因为这个线呢，移动的太快了，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假象。电影一秒钟，那个放映机的镜头生灭啊，开就是生了，关就是灭了。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很逼真的啊，不知道是假象。啊，那个电视呢？这个线条的移动比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开关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我们被欺骗了。啊，如果把这个速度一慢的话，哦，你就完全了解了。啊，这一条线慢慢的移动，慢慢移动，哦，你才明了了，这个画面是这么出来的。啊，它太快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你不晓得，就跟做梦一样，梦是假的，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你梦里头受苦受乐。啊，如果知道做梦呢？啊，古人说了，如果我知道是做梦，梦里头梦。

碰到一头老虎要吃我，我也会很发心的，哎，我就发个慈悲心吧，哎，我用我的身体就喂老虎吧。他说梦见吧，你不知道做梦，以为是真的，所以你看到老虎来了吓得一身冷汗呐。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到九法界来度化众生，我们常常听佛门有所谓呀，大作梦中佛事啊，啊，其见水月道场啊，道场是水中之月呀，啊，佛事是梦中之事啊，所以这个应化来的人得大自在。他在这里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是真的是痕迹都不着。你要问他有没有造作，他没有造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众生分上看到他做的很多，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啊，所以要晓得，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真的是。佛菩萨觉悟人眼睛里面所看的虚受轮回，所以叫可怜明者。啊，为什么可怜？这真可怜呐！啊，妄见生灭，哦，对于生灭啊，对于死亡这样的恐怖啊，这么害怕，妄见。你要真正了解的时候，没有生命，没有生死，啊，只是幻境界而已。啊，就是这一场梦啊，换另外一场梦。你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啊，清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觉悟了之后没有了。下面，中空禅师用比喻，啊，再给我们说明，希望我。前面这个讲的，你要是没有法子体会，你再从比喻上，啊，比喻能够帮助你体会的。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俱很，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又业果之俨然也。我们看这一段，实在讲这一段呢，跟我刚才用的电影、电视啊、电脑的这个荧光幕上。这个比喻是一样的 从这些比喻上啊，要细心去体会啊。我们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啊，都不是真的，真的是一真法界啊。华藏极乐是真的。是一真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梦幻泡影呐，不但是六道啊。所以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

啊，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啊，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镜子，啊，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洗脸都要照照镜子，啊，镜子里的现象啊。发性体上啊，如镜现象。又呢，四诸随色，啊，宝珠，这个是一般人都喜爱的，啊，但是。拥有宝珠的人不多，总是富贵人家。这个镜子几乎家家都有，啊，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用具。啊，珠有颜色，不是它本身有颜色，啊，外面的这个色彩啊。它反映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呢，用的很多了啊，因为有许多这些珠宝人工造的啊，造的跟真的几乎是一样。很难区别，啊，在这个光照之下呢，因为它角度不相同，它反射出来的时候就有彩色的光，啊，有各种彩色的光，啊，这是现代人呢都很清楚、很明了的，啊，珠本身没有光，啊，在这个。阳光或者灯光之下的时候，哎，看到它反射出来有彩色的光。所以镜啊，当知镜光本净啊，镜子本来是清净的，本来里面没有色相啊，珠。也是很清净的，也没有光彩。啊，所以告诉我们，当知净光本净，诸体俱很呐，啊，没有痕迹，干干净净的。物镜互彰啊，不为色相。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这是物镜啊，这个物呢就是镜子，是珠。外面的境界照在他这里，他起了反应，这是互彰啊，彰是明显的、啊。镜子照外面。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影现在镜子里面。啊，光照在珠上，珠是就起了反射。不为色相啊，这个色相自自然然就现这个相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那么这个色相呢，有生有灭。当你照的时候，它就生了；不照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啊，如果我们这个镜子移动，啊，照这一面，这一面的境界相生；我们照那一面，啊，这一面的境界相没有了，灭了；这一面的时候生了。啊，照我的面孔，哎，我的面孔在里面生了。

啊，这照你的面孔呢，我这个面孔灭了，你的面孔又生了。这里面境界好像有生有灭啊。镜子，能照的镜子不生不灭。啊，那个珠随着光啊，光的色彩起变化，那变化就是有生有灭。珠子的这个珠子体，它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色相之去来呀、啊，色是珠，珠显色，镜子显相，由业果之俨然。俨然是自自然然。啊，我们一切众生迷惑了事实真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变现出果报，就像镜子当中的相，啊，这个。宝珠现的色一样，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是我们的心。啊，这里讲法性是真的。啊，那我们现在要问。法性在哪里呢？楞严经上讲啊，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啊。诸佛如来呀、啊，就是看到这个，所以合掌称你是佛。为什么你佛性？你的佛性跟他的性无二无别，他是佛，你怎么不是佛呢？一切众生都是佛，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大乘法里的常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见到性了，在相上见到性了，这就成佛了，绝对不迷在相上了，这叫大彻大悟，教下叫大开圆解，念佛叫离一心不乱，他真的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呢？所有一切对立的化解掉。这才叫一心呢、啊！有人有我，我跟人对立，这个不是一心的。一心里头没有对立了。啊，那我们在一般讲的佛众生，还有佛跟众生，你在迷，你们有觉悟。觉悟怎么样呢？觉悟之后啊，无佛无众生，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它是一不是二，这叫一心啊。啊，凡是对立的、相对的，通通没有了，真妄没有了，邪正没有了，善恶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啊，人我没有了，缘尽没有了，前后没有了，这才叫一心不乱呐、啊！这叫入不二法门呐、啊！这叫入佛境界，佛是彻底觉悟的境界，你得大自在了。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
啊，一切无非随顺佛性，不造业了。啊，没有烦恼，烦恼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六道十法界这个果报没有了，这是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啊，剩下来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啊，就是极乐啊。我们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比喻，如果你真懂得了，啊，你细心去体会。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啊，现在讲这个话好懂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见。一切万物就是六道，就是十法界，也都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他从相上见性，就如同这个性相啊，没有妨碍啊。只要你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像镜子照外面万物，它有没有妨碍？万物现在镜子里，镜子并不染嘛。一丝毫妨碍都没，这妨碍都没有吗？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妨碍？我染着，我们这个眼见耳闻接触外面境界，它会起心动念，它会生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糟了，就坏了。啊，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些话我讲了很多年了。啊，哪一个能落实，哪一个就成就了。啊，话不是空口说的，说了没用处啊，说世俗宝啊，自己不得受用啊。要自己在境界里的真的现前了，啊，我见色，我闻声，我确确实实知道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哪个是相分，哪个是性分，啊，真正契入境界呢，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性跟相还对立的话，你还是在迷啊。你没有悟啊，啊，真正觉悟了，心跟相是一，理跟事是一，啊，因果是一，你入一真了，啊，你就得一心了，啊，一心是怎么得来的？所以离开一切境界。你到哪里去得一些，又何况境界你能立得了吗？立不了啊。啊，你只能转换，你决定不能离开。啊，为什么不能离开呢？法性自然现。啊，有体性自然就有现象，有现象自然就有作用，体相用一而三，三而一，啊，就跟镜子里头现的像一样，它是一，它不是二了。真的就是迷悟不同啊，所以诸佛炎在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相中见性，性相一如。众生呢，于湛然无生中啊，唯见生灭。

啊，这就众生在迷呀、啊。啊，无生是性，是法性，他在法性当中啊，见到生灭的现象，见到这个法相，他把法相啊

山，这是云，这是树。啊，树不是山，山不是云。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坏了，迷了，越迷越深，越执着越严重。啊，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说这是树，那是云，那是山，他没有。他说一体。啊，不得已而说一个名字叫法相，法性能现，法相所现。法性是以法相不二，这是真实智慧呀，这才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不迷了，不然。我们学佛要以其如这个境界为我们修学的目标啊！啊，那么这就是经上常讲的入佛之境。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文啊念一段，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沾染无生中唯见生灭啊。这两句啊前面说过，中峰禅师确实用最直接了当为我们说明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啊。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开始的文，只因迷雾之有差，随之限量之不一，是乃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

物则生灭皆无生呐、啊，迷则无生皆生灭，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啊，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上面为我们详细说明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迷悟啊，迷了这叫众生，觉悟了啊就叫佛啊。所以禅师在此地说，只因迷悟只有差了啊，迷悟你看外面的境界啊，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耳闻啊，身体接触乃至所有一切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像这些道理从前的来讲呢，我们不难知道啊。譬如我们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间，由于文化水平不一样，修养不相同啊，那我们看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感受就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显示出来啊，譬如我们一个人在欢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啊，感到他们都欢喜。我们有忧虑，有很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都感到讨厌，啊，都不喜欢。那么由此可知啊，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修养，随着我们的情绪啊，我们接触之后啊，这个观感呢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我们亲朋好友之中，大家在一起聚会，显而易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推断，那我们凡夫跟佛，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对于宇宙人生的认知，这个差距很大。啊，他们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真相，我们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妄想。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相。啊，怎么迷的？前面说过，佛菩萨觉悟啊，彻底觉悟，圆满觉悟，所以看他看到宇宙人生真相啊。啊，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只因迷悟只有差了，随之限量之不一，我们的看法跟这个佛菩萨看法不相同。啊，我们的看法在境界里面，你会生起妄想，你会起心动念，你会分别执着。啊，那么
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他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不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这是无明啊。妄想执着造业呀、佛菩萨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他不迷惑，他不造业，这个得大自在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除这个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所以下面就说了，实乃实实在在讲生无自性。这个生就是一切万物的现象。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生起包括虚空。虚空原来也没有啊，虚空怎么会生起来了？要说虚空没有，这个一般人感觉到很奇怪。但是要从比喻上呢，你去体会的，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得到。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那我要问你，梦中虚空从哪里来的？你做梦的时候虚空现前呢，你醒来的时候，你梦中的虚空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现象真的就在现前，虚空有生灭。我们梦中虚空有生灭。当然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现象，世界、微尘、众生，梦中所有的这些境界，好像跟我们现前一样啊，有生有灭。我们现前这个虚空，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芸芸众生，从哪来的？真的是从虚空生的，虚空是无啊，无中生有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确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一时顿现。这个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但是说的没有经典讲的这么详细。那么生无自性，这个自性是自体。他没有自体，因为没有自体，所以才称作妄，它不是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没有法子形容啊。所以佛讲不可思议啊，那就是无法形容啊，它那个快的速度。我常常在讲习里头用这个电影来做比喻。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画面不就印在荧幕上吗？那就是生。镜头关起来，这个画面没有了，那就是灭。再镜头再打开，第二个画面又现前了，这是只有生了。再关起来，那第二张的这个画面又灭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你看到生灭，这个生灭是一时顿现，生一时顿生，没有先后，灭也是一时顿灭，也没有先后，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但是放映机的镜头那个开关呢，生灭了一秒钟24次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些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感官我们能见能闻能思维能想象都在内，这个生灭现象，那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呢？人王经上给我们讲，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那照这样子，我们弹指，我们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4×6，这个60，再乘900，正好2,108,000，就是216,000次的生命。像那个电视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它多快呢？一秒钟不是24次，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我懂得，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为什么呢？真实说这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你没法子想象。几乎快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生灭同时，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生灭同时。说生又灭了，说灭又生了，一时顿现。这个一时顿现呢，就是当下一时。你有什么时候一时？一时生，一时灭，生灭一时。所以，生无自性呐，无生呢也无自性呐。物质生灭皆无生呐，诸佛菩萨觉悟了，生知道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不生哪来的灭呢？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诸佛菩萨在这个现象里面，他从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跟那个真相完全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诸佛菩萨叫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法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迷了。迷的样子是什么呢？迷的样子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起这个东西，就麻烦了。这个叫起惑造业。这造的业，你就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也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把这个现象扭曲了。

啊，原本这个现这个现象呢，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扭曲之后啊，这个外面境界产生变化了，变作十法界，变作六道，变作三途，起这样的变化了。但是你要晓得，能变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因此从这个能变呢产生所变的境界，这个所变就是六道三途，也不是真的。虽不是真的，你不觉，不觉那你就得要受，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就像你在梦中做梦呀，你做噩梦，做噩梦很难受啊！啊，有时候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呀，吓死了，结果是一场梦。啊，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十法界里头做大梦啊，这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梦中之梦啊，永远不会醒过来，你说麻烦不麻烦？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在这梦中醒过来。啊，所以这一句说得好，跟你说真的啊，啊，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的。觉悟的人生灭都是无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迷的人就不一样了，迷在无生皆生灭，啊，迷的人说他执着，他分别，他执着，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你就是佛这个一般讲经啊，佛讲经我们知道啊，他讲经依据的叫二谛。这个二谛什么？第一个是随顺他自己亲证的境界，这叫真谛啊！跟你讲真的，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里面跟你讲真的啊，佛菩萨境界啊，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很不容易接受的，很难懂的，不是我们境界啊，跟我们境界里头完全不相同。于是佛另外一个说法呢，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速地啊，随顺速地，佛讲有生老病死啊，讲动物有生老病死，讲植物有生住异灭啊，讲矿物这个星球有成住坏空啊，这个我们懂啊，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们会点头，我们承认一点没错，这是凡夫的感官世界啊，这个佛也常讲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觉悟啊。讲真的你不懂啊，讲假的时候啊，你完全同意啊，你能接受啊？迷则无生皆生灭。啊，这凡圣境界不相同。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理事呢没有两样，

啊，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常说，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用科学的方法拿水，水是矿物，用它来做实验，发现，哎，这个水的洁净呢，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意对待它，它的洁净很美；以恶意对待它，它的洁净非常丑陋。证明佛所讲的话了。啊，水，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法性，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但是他能够啊，受其他妄想分别执着的影响，把他的扭曲了，把他这个相扭曲了。啊，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能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华藏世界的水，一定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圆满。啊，真正具足了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啊，为什么？那个世界人全是觉悟的人。啊，华藏世界法身大士啊，他没有凡夫啊。最低程度的都是圆教初住菩萨啊，一直到等觉，一直到如来果地啊，所以那个地方啊，没有迷惑的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他所有一切物质都变成最完美的啊，那叫一真呐。我们这个地球还是一真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地球上的居民啊，迷而不觉，一天到晚打妄想，啊，心里所想的，心里面所念的，所说的，所作为的，跟这个发现完全相违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所有一切物质随着我们的心想在变，变得非常丑陋啊。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山河大地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好，我们这边这样丑陋？没有别的，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不善嘛，他的反应就不善，啊，我们的心善，他的反应马上就善，于是我们就懂得了。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物质它马上就改变了。啊，这个从他们这个水洁净实验呢，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我们一恶意对它，这个水，这个洁净非常丑陋。我们换一个念头，以最善的意念来对它，哎，它马上就那个洁净就改变了，就变成很美的洁净给我们看了。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呐。啊，江博士说。他这个八九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洁净完全相同，这个是我们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它是随你念头啊产生。

变化的，你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两个接近完全相同，就这么个道理啊。

难得了，啊，科学能够有这个发现，啊，把佛经上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啊，佛法的术语叫诸法实相，把诸法实相呢，哎，总算是开始证实了，啊，那么佛与大菩萨。他们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们亲眼看到。啊，他用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啊，也就是说，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啊，这个真相大白。啊，觉悟的相，迷惑的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此别无啊，是乃一体而一名也。啊，为什么一名呢？一相，它本来是一体。啊，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星球，跟华藏世界的星球，是一体啊，一样的，都是这个物质啊。啊，今天科学家讲的，那都是这些元素啊，啊，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说的是方程式。结构不相同，啊，为什么结构不相同呢？这结构谁来主持的呢？念头、意念，你的心清净，他能够感受啊，他有见闻觉知嘛，这是发性，发性的这个本能，它不会消失的，它不生不灭的，啊，它没有形象。他在形象之中，啊，所以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啊，他随着有情众生产生变化，啊，这个有情众生善，他变得很善；有情众生不善，他也变得很不善。啊，所以，啊，是乃一体而一名，因为是乃一体而一相。啊，下面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几句实际上的例子。神如是，啊，这个神如是，审是审查的意思，啊，就是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审查明白了，啊，如是像上面所说的，啊，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能肯定了，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识变，啊，谁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是共同的，识也是共同的，啊，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那妄心说，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各个不相同，真心是相同的，真心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真心。啊，《楞严经》上佛说了一个比喻，啊，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

能够体会得到。佛说真心像什么？大海。啊，大海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啊，大海是一样，里面浪花冲出来的水泡无量无边的。啊，每一个水泡啊，就像是我们这些众生妄心执着，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呢忘掉了，真心是大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水泡破了，跟大海融成一起了啊，真是一呀。妄就有二三，那就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啊，力无为亦然，所以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之我，肉身不是我。佛经上常讲无我，无我是讲肉身呐。啊，这个里头无我，但是有真我。啊，佛家讲常乐我净，四净德，这是真的。啊，法性里面有我，法性有常乐我净；法身有我，法身有常乐我净。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法相。啊，真心真我就是法性，法性现的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世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懂啊，很难懂啊。那我们再从梦境来做比喻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我要问你，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忽然觉悟了，哎呀，我是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呢？啊，梦现在人讲啊，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的啊，意识心变成了梦中境界了。梦中有虚空，梦中有山河大地，梦中有很多人物。那你要问呢，这梦中哪一个不是你呢？是我意识先变现的，那通通都是我。你再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是我。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讲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佛为什么要爱护这一些众生，要救度这一些苦难众生，不是别的，共同一发生吗？啊，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一切众生身也是我所有的，山河大地也是我所有的，乃至虚空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讲一家人，一家人还不亲切啊，最亲切的是讲到了共同一法身的，他怎么会不爱护呢？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一切众生

真享乐就是自己享乐。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啊，众生跟我不二啊，我跟众生是一体啊。不但跟这个有情众生是一体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跟树木花草，跟山河大地，跟广大虚空是一体。那么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在经教里面只有大乘经才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这个是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本来如是。那么说法界一体而一名啊，真的是一体。我们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天法界、人法界啊，恶鬼畜生地狱法界，一体而一名。为什么一名呢？它一相，相不一样，它确实是一体，原来是一相。一相是因为众生呢起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扭曲了。那扭曲的相不一样呢，所以名也不一样了。实际上体是一样的。能不能把相恢复成一样的？能。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就一切相就变成一相了。那一相呢，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树还是树，花还是花，草还是草。怎么变成？变成最美的相。就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诸佛刹图呢，这个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零，永远长青。这可奇怪了。换一句话说呢，植物生诸一灭没有了，动物生老病死没有了，这个矿物尘住坏空没有了，这个不可思议呀。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山河大地也无量寿。我们看到诸佛这个境界不可思议，诸佛那个境界是真的。把它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错了，在这里受苦受难呢。万法一体而一名啊。这个一体就是法性。我们再看他这个先讲阿弥陀佛为心所现，为识所变。那么再看依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没两样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庄严，那么样的美好。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不是泥土，

是什么呢？是七宝。大地是琉璃呀，琉璃，我们世间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大地，它大地透明的，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一片绿色。我们这个地方七宝。是非常坚硬，像石头一样，很坚硬呐。只能做一些珠宝、工艺品这个艺术品用的来欣赏。西方世界七宝它是柔软的。那个大地很软，就像我们走到很厚的地毯一样，你走起来很舒服不硬呐。铺马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铺马路是用柏油，铺柏油路。铺水泥路，西方极乐世界铺马路的是黄金，你就晓得黄金有多少，黄金是铺马路的。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这些珍宝的时候，多半都是建筑材料。为什么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都变成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就跟那个水借镜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所以它的反应结晶就变成这些东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善，他的反应变现出就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没有两样的。所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雾之自数，何有凡圣而彼此呢？凡圣也不过是个名而已名不同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雾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有一切万物随物变现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美好。我们今天这个是世间人心行不善，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那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我们自心所现的、所变的影像这个《金刚经》上讲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我们自心所现所变的影像。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懂，要清楚，要明了
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真修啊，真修啊，不在形式啊。在实质，实质什么？起心动念。啊，这一句话，最初张家大师跟我说的。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你的心变善了，没有一样不善。啊，头一个相貌转了，相随心转，相貌庄严了。啊，接着呢，体质，啊，身体健康啊，不会有毛病啊。这是最近的物质，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它都有反应，就跟水接近一样，啊，所以你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哦，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善，啊，样样都善，那你怎么不健康呢？你怎么会生病呢？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生病了，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生成的？不善的念头造成的。主要的，啊，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啊，别的因素是你饮食，啊，风寒，啊，这是外面来袭击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啊。那现在这个医学界里面也讲求啊，所以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的人，外面虽然是感受风寒，这是很容易调理，很容易好啊，啊，恢复正常啊。心理要是不健康，麻烦就大了，他很容易招来外面的这个病毒的袭击。而且很不容易好，啊，心理不健康啊，啊，现在这个医生呢也常常讲这些话了，啊，那心理健康的标准他就不知道了，这佛法里头讲得清楚了，啊，我第一次听张家大师这样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第二次听到的呢，在新加坡纳丹总统给我讲的。啊，他是印度教。啊，他说他非常尊敬佛教。他说佛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我都感到非常惊讶。啊，因为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张家大师听了之后几十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这句话。这内行人啊，不是内行人说不出来啊。啊，这个实质啊，就是起心动念啊，啊，言语造作啊，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那就没有不善了。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尤其对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用清净平等心对他，用正觉慈悲心对他，真心啊！啊，决定不能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对他好？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不就是说这种傻话吗？

啊，他高六道，那我为什么不高六道？现在我们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他高六道，我们是搞成佛之道啊。啊，他走的路那个路是迷而不觉了，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觉而不迷啊，不一样啊。啊，那还要是受一点点委屈啊，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心，那不叫大错特错了吗？不是他错，是自己错这一段大道理啊，也包括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说完之后，你看幕后这一小段啊，禅师教导我们，乃至现前众等啊，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啊，来做这个法事啊，做这个法事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修行。啊，以自性阿弥陀，啊，这懂了？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与大众舌根。大众舌根是吧？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普通运转，根本法轮。啊，这个根本法轮就是这样的，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信。所现，皆是为识所变的影像，这就叫做根本法轮。啊，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明了，他们懂得。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相信佛不妄语，佛不欺骗众生，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听佛的话决定没错。啊，佛并不是教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佛教我们听了之后，依照他所讲的去修学，然后自己证得清净境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啊，是要求我们把他所讲的，你自己亲自就证明、证实，宇宙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到自己亲证啊！啊，这个普转根本法轮，我们在这里懂得了，在现在世上讲呢，就是大家一起称念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助人还为心魔啊！这个助人是称大家，助为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敬称，就仁慈的人啊，助为仁慈的人啊，还为心魔，为是委屈啊，委屈你了，你懂不懂啊？那个心魔说："你懂不懂了？"接着呢，再看，中峰禅师底下一首偈啊，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心？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偈颂里面呢，都有很深妙的禅机前面这一番开示啊，是我们对这首偈呢，也就

能有几分呢体会了。生灭无生，生不生，这个理事我们。

切。啊，你听说佛菩萨祖师大德了，给我们讲宇宙的人生真相。啊，我们常常读，常常听，常常思维。啊，到自己这个心呢定下来的时候，定能开慧呀、啊！心浮躁，妄念很多啊，没有办法啊。也就是你没有法子悟入。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你没有办法开悟啊。开悟一定要心定下来啊。所以古人，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心定了，心定了就有悟处。啊，那个意思，不要去想，不要去问了，就能明了，就豁然大悟。啊，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多听多读，啊，多多为人宣讲。那个开智慧就更快。那么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大家都看到的呀。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在讲台上讲经，也讲了45年了。我45年没中断过。除了旅行之外，几乎天天都在讲。而读经没中，从来没中断过。旅行也不中断。你心是定的。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世间杂乱的纷扰，你才能其如己分。这个第二句只给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了。落榜哪肯尽人行呢？决定没有尽之人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张开双手欢迎大家移民，没有拒绝的呀。实在讲，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啊。澳洲移民部，这个盖瑞部长，我头一次听到他主持公民宣誓，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公民，偶尔一个机会，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这个公民仪式，他在那里宣布啊，澳洲是欢迎各个地方来移民的，不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地区有很多限制，澳洲限制很少，欢迎移民，而且很容易拿到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欢迎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只要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条件很简单，你真的相信，你有愿望，你想去，那么然后你能，一心一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是讯号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讯号发出去，阿弥陀佛在那边就收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呢，保持联系呀。到我们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了。一般。

三缘成熟呢，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到了。啊，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都有寿命。啊，他为什么有这个事，有这个命运呢？因为他有妄想，他有执着。啊，人只要有妄想，只要有执着，《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讲啊，那就有宿啊，你逃不过这个宿啊。啊，什么人把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放下了，宿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没有啊，没有还是有宿啊，这就叫待业往生。如果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那个往生叫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没有这个命运的拘束了，没有了。所以生死自在啊！啊，那个自在的程度也有不同，你功夫前身高下不一样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在幻言，啊，决定呢没有禁止，谁知万丈红尘里呀、啊？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万丈红尘是形容六道轮回，啊，谁知也就哪谁能想到，啊，六道轮回里面，哎，居然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苞啊，邯郸是莲花还没有开啊，开了的时候就成莲花了，没有开的时候成邯郸啊，邯郸是花苞啊。这是说什么呢？念佛的人，每一个念佛发愿求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莲花当中。啊，这个莲花呢，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在这里发心，极乐世界宝池里头就有莲花。那我们这个讯息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滋养这个莲花。你念的功夫越勤，念的心越纯越真，莲花就慢慢就长大了，啊，越来越大，光色越好，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月是表真如自信，啊，还是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啊，总离不开心性。啊，心性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所变所现。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开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是最重要的了，念佛。啊，所以这个信念法事是以念佛为主，念佛发愿。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八个项目啊。啊，那么这是说法开始。啊，说法完之后，下面念佛。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接着呢，三乘观世音菩萨，三乘大势至菩萨，三乘清净大海众菩萨，这个仪规呀，诸位，都很熟悉啊，大家常常在做。念佛完了之后啊，这下面是属于发愿，这个第一时所举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拟了修行的五个科目，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真实教诲，一定要遵守的，决定不能违背的。这五个科目都是从经论上记录下来的。第一个是敬业三福，从《观无量寿经》记录出来的，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要做到。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我们行门第一个科目。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就看你这个三条十一句，你做到多少。你要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生不能往生。很重要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人是社会动物，决定不可能你独立生活的。即使在家，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呢，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佛陀教我们呢，怎样跟大众相处。他说了六条，见和同解，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讲呢，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对宇宙、对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很接近。怎么个接近法呢？佛法讲的非常高明，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大家统统放下，那不就是完全一致了吗？这个见解想法看法就相同了，这个方法妙极了。但是这放下不是容易事情，菩萨才能放下，阿罗汉还没有完全放下，那就放下不少了。

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凡夫依靠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好。我们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依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具体。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这个办法好啊！啊，第二，戒和同修。啊，戒就是大众在一块生活，总要有个规矩。啊，总要定一个章程，我们每个人共同要遵守，这是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仪规啊，就是生活规范，可以依照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制定啊，我们今天讲生活公约啊。啊，那么下面再讲我们生活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这个利和同均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特殊，啊，没有高下，啊，我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现在讲的是共产呐，啊，所以我从前讲经常讲啊，佛教是最早的共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佛家是完全讲共产的，没有私有财产，啊，只有团体，啊，团体共，过这个一律平等的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自己以身作则，啊，佛陀一生，啊，这个衣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特殊，啊，这我们大家服他了，啊，做得非常彻底呀，啊，这六合这第二个科目，啊，第三个科目三学，啊，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决定不能够违背，决定不能够离开。啊，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第五个科目呢，就是此地列的普贤菩萨十愿。啊，我们净宗学人。平常修行依什么？就依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叫行经呢、啊，要付于行动，不是口里说的。啊，这个经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讲解的，是要求你做到，落实在你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之处，你要把它做到啊！所以我们修行用这个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啊。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普贤十愿啊，普贤十愿第一个礼敬诸佛。啊，什么是诸佛呢？从理上讲，诸佛是法性。啊，那法性呢，就涵盖着情与无情，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对于整个宇宙，

一切众生要真诚平等的恭敬，啊，为什么呢？这一切有情众生未来佛啊，这佛经上说的啊，啊，这过去佛、现在佛，这个世尊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未来佛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要做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个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礼敬未来佛啊，这是他真正的意思啊。啊，所以佛家许多仪规里面，一开端，一切恭敬，啊，一心顶礼，都是这个意思。啊，不但佛法里面讲，中国儒家也讲。啊，儒家你们诸国看过《礼记》头一篇去礼，第一句话，去礼曰：“吾不敬。”他这第一句啊，跟普贤菩萨十愿这个第一愿呢，哎，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啊，佛从这个地方讲到真正修行，从这个地方起，儒家也从这里起，恭敬啊。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换句话说，对一切人要跟对佛同样恭敬。然后再展开对于一切万物啊，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对九法界的神灵，对三恶道的鬼众，通通都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这个里头要清净，要平等，要真诚，不能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是一体而一名，一体而一相。啊，道理这前面刚讲过啊。啊，这些年当中，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啊，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这个唯一的真神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法性，啊，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啊，啊，那么在佛经讲的这个天地万物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啊，他所现所变的。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真神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他所现所变，那么其他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也是他所现所变，所以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从事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里面一切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从我们的本位，我们是主啊，他们是兵啊，

如果就基督教来说，啊，基督教为主，我们也是兵。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耶稣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中国的孔子老子也是啊，啊，所以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啊，各个人可以当主席，可以当主，各个人可以当班。华严经上讲的主办圆融啊，啊，所以我说所有一切宗教徒是一家人呐，啊，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呐。我今其他这个宗教的教堂我礼拜呀，啊，人家看到很奇怪呀，啊，你为什么礼拜？我礼拜那是唯一真神的化身，啊，他们的神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啊，那普贤菩萨呢？那这个意思就更广了，不但一切神是一，一切众生都是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礼敬，跟对诸佛如来，跟对唯一真神无二无别，谁能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啊，那你就是普贤菩萨了啊！普贤菩萨有51个阶级啊。啊，初发心的普贤菩萨，啊，摄现位的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普贤菩萨，摄回向普贤菩萨，摄地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只要修普贤行的人，通通叫普贤菩萨。啊，我们净宗学人修普贤行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你展开。还不是正宗分，续分。前面是列与会大众，与会大众这个名号后面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就是这十句。所以要知道，净宗同学啊，只要是真正修净宗的，你是修什么菩萨？你是修普贤菩萨。啊，所以近代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啊。啊，弘一大师早晚课念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他是修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他不念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经，他念普贤行愿品，设大愿望，道归极乐。啊，那么由此可知，弘一大师他一生所修的是设大愿望。那么你仔细看他的，他学佛之后，归心净土之后啊，你看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像不像这个十愿？他是不是真在做？我细心观察，他真做。啊，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恭敬，无论对什么事他恭敬。啊，他对事对物都恭敬。礼敬诸佛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落实了。啊，弘一大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礼敬呐。

对人傲慢，对别人不知道尊重，不知道关怀，啊，不知道协助，你不在学佛，你还是在迷惑颠倒啊。啊，你这一句没做到啊！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呀！哦，祝佛，啊，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啊。这个祝佛是讲三世祝佛啊。啊，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祝佛，未来祝佛是现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啊，包括动物、蚊虫、蚂蚁都是祝福。你能理解吗？树木花草都是祝福，范围太广太大了，啊，义理太深了，微妙之极。啊，所以这是净宗修学的标准。啊，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恭敬。啊，现在真的是无礼无敬，这怎么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都跟大家说过，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普贤菩萨。啊，四徒三辈九品，啊，全是修普贤行的。无量寿经上有明文呐，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啊。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要信，要能理解，要接受，要认真奉行。啊，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来学习。

普贤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与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决定没有对立，这真正离境的啊，有对立离境诸佛这一句就不能做到啊，所以普贤行是最难修的。大乘经教常讲，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你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那你得修普贤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于此可知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是修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二者称赞如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前面讲诸佛，这里换成如来了，这什么意思？诸佛跟如来是一还是二？跟诸位说，诸佛跟如来不一不异，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但是他确实有两个讲法，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知道，性啊，自性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是觉知，啊，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或者这个经上常讲法性，它的本能呢？永远不灭，不生不灭，遍法界虚空界。啊，除了本能之外，它还有本德。啊，这个德呢，也是遍虚空法界。啊，这个本德是什么呢？是慈悲，啊，是爱。所以每一个宗教里头啊，都讲慈悲，都讲爱呀。啊，佛法讲慈悲呀，古兰经里面讲仁慈啊，啊，新旧约里面讲爱呀。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爱啊，所以这个爱啊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就是发现的本德，啊，本具的德性，啊，那么这桩事情呢，这个江本胜博士从水界经里面呢试验发现出来了，这是给水的资讯，他能看能听能接受人给他的这个讯息。什么讯息最好呢？爱跟感谢，这两个讯息他反映的界境是最美的。试验了八九年，他肯定呢，这个爱跟感恩呢，感谢，他说这是宇宙的真理。啊，我们知道啊，啊，我们知道这是性能、性德。啊，性能是见闻觉知，性德是仁慈博爱。啊，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啊，我也写了几句话了，啊，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啊，一切宗教它这个救度众生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就仁慈博爱、离苦得乐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啊，怎么不能和睦相处呢？
怎么不能互助合作呢？能呐！啊，我们这一切处果然能呐！啊，去年我两次访问日本，啊，跟日本的基督教，啊，领导人接触，啊，都非常欢喜呀，非常和谐呀。我们的基本观念，仁慈博爱，利苦得乐。啊，利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呀，有果必有因呢。啊，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一切苦是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悟来的，啊，悟了就乐啊，迷了就苦啊，所以破迷开悟啊，那个果报就是利苦得乐。啊，这个破迷开悟，那一定要已经开悟的人。你去教导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啊，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讲啊，已经觉悟的人要为没有觉悟的人啊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就做给他看，啊，说是给他说明，啊，我们这个很快乐的生活，啊，要做出来给他看呐，啊，要让他看到生欢喜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解说，啊，让他也觉悟了，觉悟就快乐了，啊，苦就离开了，啊，所以这前面两句，前面这第一句祝福是从四相上说的，一切恭敬，啊，决定不能有分别，有执着。那个称赞呢，称赞就不能跟礼敬一样，称赞呢要与性德相应，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啊，不像这个礼礼敬呢是完全平等的，无条件的，称赞是有条件的，啊，换一句话说，只赞善的，不称赞不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善的要称赞的话，你怎么能教化众生？啊，你怎么能够改良社会呀、良好的风俗？啊，所以善的称赞，不善的不称赞，啊，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我们有礼敬，没有称赞；善人善事，我们有礼敬，又有称赞。差别在这里呀！啊，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圣热婆罗门，有礼敬，没有称赞。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称赞。啊，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不善；甘露火王表现的是诚慧，不善。啊，所以对于贪嗔痴，啊，这一类呀不善的心行，不赞叹。啊，礼敬，所谓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啊。啊，远不是跟他不往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向他学习。啊，我们只能向善学习，不能向不善学习。啊，所以不善呢，不赞叹。这里头就有分寸的，礼敬。没有，礼敬里面没有这个

一切分寸的，离境是平等的。啊，因为一切众生性本善呐，我们是尊敬这个。啊，称赞是什么呢？它有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不善，啊，离境完全看本性，不看习性，啊，所以对于恶人都离境。啊，称赞呢，那这是我们叫重视习性，啊，习性里面有善有恶，啊，我们要称。所以说扬善引恶啊，啊，善要表扬啊，要赞叹呐，恶不说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啊，让作恶的人啊他自己去反省啊，那么这些通通属于教育啊，让这个作恶的人自己会感到。你看看，我做一点小的善事，人家赞叹；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一句话都不说。啊，不是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知道，但是一句话不批评你，让你自己良心责备，让你自己回头是岸，这个好。啊，用粗俗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啊，不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啊，这个就叫普度众生了，啊，又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纯净、纯善。绝不把不善放在我们自己心里头，决定不把不善呢放在我们口里面。啊，我们的身与意纯净纯善，啊，又能够感化那些不善的人，啊，感善呢，感化不善的事，你说这多好呢？啊，这是圣人教我们的呀。第三，广修供养。啊，这前面不但是这个形式，这个口头，啊，还要有具体的行动。啊，那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苦难，你要真的能帮助啊。不要人家来请求啊，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去帮助啊。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就称供养，布施里头这个没有恭敬心呢，我们就称布施啊。加上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供养了。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修布施啊，修供养啊。啊，广修供养。我们听到别人遇到有灾难，自己细心审查观察是不是真的啊，确实是真的，我们听到这个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这是义务啊，没什么条件好讲的啊。

啊，澳洲合同会，他们几个主要的干部，正好我在布里斯本，他们知道了，来看我，啊，告诉我，他们要组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义诊。我就问他了，义诊什么？他是西藏人，因为住在高原，紫外线很强，啊，所以白内障很严重，啊，每一年差不多有将近六七千个病例增加，啊，每年都在增长。严重的呢，失明。啊，他们发现呢，啊，有五位眼科医生，五位是普通科的医生，啊，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大概有将近20个人组成一个医疗团。到那边呢，去帮助他们呢治白内障，啊，听说现在治白内障这个仪器非常进步，啊，很短的时间，啊，也没有痛苦啊，马上就把他那个眼睛上那个白衣就拿掉，让他恢复视力。这个好事情啊！啊，这个东西，我们佛法里面讲点光明灯呢，啊，让这些苦难众生恢复光明。啊，我听到了，我还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力量，我说好，我供养一点医药费。他们有来要求我，没来这找我化缘呢。啊，我听到这是好事，这个是事实。大概这个西藏的藏胞，啊，差不多这个白内障的比例很大，几乎占他们的人口三分之一，这很严重啊！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白内障啊，这非常严重啊。这是好事啊！啊，他们这个事情，我明白之后了，我也表了态了。那这没多久，啊，西藏有个访问团到这个澳洲来访问，啊，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通知我，啊，希望我跟这个访问团见面。我们在黄金海岸呢，在一起吃饭。啊，他们的领导人热地先生，这是藏族人。啊，当面邀请我，啊，希望我到西藏啊去看看。那么正好他们这现在有这个团，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吧。啊，我也非常向往，啊，从来没去过。啊，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随着这个团去的，啊，所以知道有苦有难的，就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啊，不要等人劝呐，等人劝的时候没有意思了，你不是真心，你是被逼的，啊，好像人家劝你说，劝你不好意思了，啊，总是带一点勉强。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供养的心，有布施供养的行为，不要等人家开口，啊，但是自己要审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这个、社会上是假的很多，骗钱的人也不少啊，我们也不能上当，啊，也不能受骗的，所以一定要

细心观察审查是真的，啊，确实有这个需要，啊，我们就应当要出钱出力啊，尽心呢去帮助。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开示里面的忏悔啊，普贤十愿的第四愿看起啊，四者忏悔业障。古人常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所以忏悔这一个修法，可以说是变一切世出世间的圣教，我们遍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先知、传教士，无疑不是教人呢，常常悔改呀、啊。悔就是忏悔，改就是改过。啊，在佛法里面，忏悔这两个字是繁华悔。忏是忏磨，是梵语；悔是悔改，这是中国的意思啊。因为忏，梵文的忏跟中国的悔改啊，意思很接近啊，把它连起来讲啊，忏悔。忏悔法着重啊，在发露。什么叫发露呢？露是显露出来，我有过失，做错了，不必隐瞒啊，能够给大众宣说，就是今天讲的坦白啊，能对在大众面前说出自己的过失，

接受大众的责备、教训，然后能改过自新，后不再。

天这些规矩仪式是一无所知，大师非常慈悲啊，所以告诉我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那么忏悔呢，在佛法里非常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忏悔呢？知过能改，后不再造啊，这是真正忏悔啊。那个仪式啊，它是不重要。对我初学的人来说，我很有受用。那么忏悔呀，最要紧的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啊，我学佛以后啊，好多年，我这才真正明白。佛家常讲开悟，什么叫开悟呢？开悟我们听起来很玄呐。以后我接触经教多了，这才真正明了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过失叫开悟，把过失改正过来叫做忏悔。忏悔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啊。这一个修学方法里面最难的是知道自己过失。人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不迷了，这个人就觉悟了。过失无量无边呐，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阎浮提众生。”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呐、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这个话我们初学佛的人听到感觉到好像是佛经里面讲的太过分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未必吧。有些人起心动念善念呐、那难道也是罪吗？所以要对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生起敬仰之心呢，的确难，太难太难。那么佛说法标准不同啊，无论一个人善念是恶念，善行还是恶行，你要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在诸佛菩萨大彻大悟人的眼目当中都不是真善啊。真正善怎么样呢？真正善决定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不能超越轮回，那不是罪是什么呢？你从这个层面上去看呢，你才晓得佛经讲得不错啊。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

心地善良，不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为这个一切众生，好事啊，难得了，世间圣人呐、啊，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断不了。啊，明文利养可以淡一点，不能连根拔除。啊，舍己为人还是有限度。纵然是事，煞身成人，成人取义啊，那个还有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人，执着那个义啊，我要做人人，我要做个义人，出不了三界呀。这个里头的理很深呐、啊，如果不是深入经藏，其入大乘，啊，佛菩萨许许多多这些言论呢，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理解，啊，不容易理解还罢了，许许多多地方呢。我们把意思错会了，那真叫差之毫厘呀、啊，谬之千里呀、啊！于是，让我们想起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啊！啊，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是多么难的事情！啊，早年李老师曾经给我谈过，啊，讲这个开经偈这一句，啊，就是我们彼此的意思。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想想没错、啊、谁能解如来真实义呢？我们把水平降到最低，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名也破个一两品了，你才能解如来真实义。你的烦恼习气没断，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自性清净心圆满的流露。我们把自信清净心完全迷失了，这是其中的道理啊，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听了就会点头啊，真的是不解如来真实义啊！啊，我们今天努力要做的，先是断见思烦恼。从哪里断起呢？这个我常常讲啊，跟同学大家们互相勉励，我也在认真努力在学习啊，我们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要放弃对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弃贪嗔痴慢，这头一关呢、啊。如果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在大乘法了，连边都摸不到啊。搞来搞去啊，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会没有过失呢？

须把这个真正放下，放下之后啊，你才能看破。看破是智慧现前，哦，恍然大悟。这个大悟啊，有层次的。那恍然大悟了，实际上是悟了一点。过几天或者过几个月，又有一次恍然大悟，又多悟一点。这古德常常讲啊，我们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大彻大悟。那么你要想开悟，你不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你悟不了啊。那么佛菩萨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听了说实实在在话呢，是似懂非懂，不是真懂了。真懂了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会变啊，跟没有懂得之前呢，完全不同。没有懂得之前，你是凡夫啊。真正懂得了啊，你是圣人了，超凡入圣了，破迷开悟了。圣人的心思，圣人的行为，他所表现出来的舍己为人。你仔细观察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典里面所说完全相应。你细心观察，他所说的就是他所行的，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是佛菩萨所行的。所以我们细细观察释迦牟尼佛，你看他一生行业跟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啊？凡是觉悟的人，他一生表现，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拿经典这个标准去衡量，决定相应。那叫真学佛了，真正把自己的业障啊铲除尽。忏悔，特别对业障来说，业障我们前面讲过了，回向记里都常常念呢，愿消三障诸烦恼啊，这一句话就是忏悔业障啊。业障的前面，惑障，迷惑；业障的后面是报障，报是果报。惑是无明，业是分别执着。我们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如果用一般大乘佛所讲的说语，
惑障啊，就是无明烦恼；业障呢，那就是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这是属于业。报障啊，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果报啊。啊，这叫三障啊，三障里头有因有果啊。啊，如果细说呢，有因有缘有果，业是因，祸是缘。六道一正庄严，那是果。啊，六道苦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三界痛苦。啊，欲界这三大类的苦，苦苦、坏苦、行苦，你通通都要受啊！你没有办法避免。啊，无论你这个行善造恶，你通通都要受。啊，那么色界天呢，有禅定的功夫扶住一部分的习气烦恼，所以它苦苦没有了，但是它有坏苦，它有行苦。到无色界这个高了，连身体都不要了，啊！无色界，我们一般人称之为灵界，他们有色相，啊，所以他们有坏苦，他有行苦，所以佛讲三界同苦啊，三界何至啊？我们只有忏悔业障，真正把业障忏净了，你才能够永脱轮回，那才叫真正善。啊，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地藏经》上讲的那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阎浮提众生其这个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意思很深很深呐！啊，他是拿化身菩萨来做标准，啊，用化身菩萨这个善，以这个为标准，啊，看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到天道还是不善，出不了轮回。天佛相近，阿赖耶识里头还有恶习的种子，还要往下面轮回堕落，这不能算善呐、啊！要真善的话，永远不再堕落了。啊，那只有超越，除超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超越六道。这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算善了，啊，小善不是大善，啊，不是究竟圆满的善，啊，究竟圆满的善在一真法界，所以你还要超越四圣。那么换一句话说，忏悔法在佛门里面。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呀、啊，等觉菩萨还要修忏悔业障，他什么业障呢？那一瓶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业障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在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待业往生呐，他待的最少，只待一品生相无明。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呀！诸佛如来净土，待业只待无明。决定不带见思，决定不带称杀。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可以带称杀烦恼，可以带见思烦恼，这是所有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的呀。修其他法门，你这个忏悔业障，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得的分数一样，大概你总要得50分呢，才算及格。但是西方净土呢，不一样。西方净土它的标准很低，你忏悔业障大概有个5分，就能往生了。别的法门的时候，其他诸佛刹土要50分，你才能往生。这个地方录取标准5分就行了。对于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讲呢？我们努力努力能够把自己业障忏除一点点，就能完成。这个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才会真正肯定，除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不能成就，那就是没有能力把自己这个业障大幅度的忏悔，这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做的方法，每一天要反省，每一天要想自己的过失。我们的早晚功课，为什么要做早晚功课？做早晚功课有什么好处？早晚功课不是为佛菩萨做的，是为自己做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修忏悔法门。早课提醒自己，所以我们选读的经文，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提醒自己。我今天想法，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希望呢，能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每天早晨做早课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与佛教诲相应的，好啊，我今天做到了，明天要保持，不能失掉。没有做到的，要生惭愧心。一定要发改过的

行。明天我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做早晚课，早晚课就有功德了。帮助你忏悔，帮助你发现过失，帮助你改正过失，那叫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言语。言语行为都是从念头生的。所以，错误的思想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你错误的想法才导致错误的言语行为，所以修行意业比什么都重要啊！来修正我们正确的思想，这个错误思想希望能有正知正见。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除了读经听经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读经听经，以经为主，这个注意要记住，世尊入灭之前教导我们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人所讲的。在经上要找到理论根据，所以一切人说的，只能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他到底说的是对，说的是不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不能盲从盲从我们就愚痴了。我们就会走错路了，所以要有智慧去抉择。

这一桩事情不是一个容易事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佛对哪一类的根性，他有一种说法。啊，比如最明显的，佛对于执着有的人讲空。啊，说空什么意思呢？破他执有。但是有一类执着空的人呢，佛给他讲有，破他执空。佛说法了，破众生的执着，破众生的分别，破众生的妄想。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啊，佛用的方法善巧方便不一样啊。众生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就无法可说。无法可说才叫真说法，谁懂啊？只有化身菩萨，身位的化身菩萨，他们理解。啊，不要说六道，凡夫不懂啊，九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也不懂啊。所以真难呢，这一桩事情啊。啊，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如果我们抓到这个总的原则，

对于诸佛菩萨说种种不同的法，哎，心里有数了。什么叫总原则呢？叫契机。契机契理。契机是适合现前这个人的需要。对这个人呢有好处有利益，叫契机呀。理呢，理决定不违背，契机契理呀，那就对了。这个是一切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度一切众生的总原则、总纲领。总原则、总纲领的名号啊。在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信德的本名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本来的名字。这个持名念佛，你看一切诸佛都这样教给我们，用这个名号把自己信德唤醒。叫回来呀，是这么个意思啊。佛教必须要认识清楚。什么是佛？大乘法里头给你讲的很多，佛是你的真心呐。不是外面的，自信真心呢，那叫做佛。印度话叫做佛。叫做性啊。叫做本来面目啊。得把这个字的意思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这些名词术语，我们才能稍稍有一点体会。信佛，信我有真心，信我有本性。你看经上我们前面念过，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你信阿弥陀佛是信我自己的心啊，念阿弥陀佛是念我自己心的本名。我不信佛。不信自己的真心，不信自己的本名，那什么迷惑颠倒中峰禅师在那里讲得这么清楚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个法，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为什么呢？人迷了，他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的烦恼习气，以为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个生活，这个样子呢，那他就搞六道轮回了，起心动念，造无量无边的业。业感轮回他在轮回里的受苦受难呢，很冤枉他本来是佛，
本来他是得大自在啊，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现在通通迷掉了。诸佛菩萨等于说他们都是过来人，那是觉悟的人。他把他怎么样觉悟，怎么样恢复，把他的这个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便利我们照学啊，照着这个方法学啊，省事多了。我们如果真的懂得，真的明了，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修学，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证得。那你要问说证得什么？我跟你讲最现实的，证得说你的相貌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你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得金刚不坏身，你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衰老，永远快乐，无论做什么事情，事事都顺心，事事都如意，佛事门中又求必应，这些好处你都能得到啊！这是讲什么？讲最现实的一丝毫玄妙都没有那你要是得不到，得不到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不懂这个方法你学错了，你果然懂得这个理论，懂得方法你这个修学没有一丝毫偏差，那么这些果报你肯定会得到多少时候你会感觉的有效果呢？三个月到半年当中，你就能够感到效果，你就产生信心你的思想行为就会改变这个改变你真的干，改变什么？从你的相貌体质，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心态很明显的看出来你真在干呢，你真用功你要是假的那就不行了，那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呢？你们一起变化这个道理现在有科学证明所以我们这次邀请江本胜博士到这边来访问很遗憾的，他来访问正好我到西藏去访问，我们的时间冲突了我不能够接待他不过最迟呢，我明年一月份呢，我要到东京开会到日本去开会，我会去访问他那么他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我们以善意他是用水做实验，用善意对待这个水，你看水的洁净多美呀！我们以恶意对这个水呢那个水那个反应的就非常丑陋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为什么说你真的修行你的相貌会变得很好，因为你修行呢，你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都修正为最善的念头，你的心善，你的思想善，你的行为善，那么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身体的器官跟细胞，它头一个反应，就跟水里反应一样道理嘛。你的每一个器官会变得非常美好，那就最健康的。每一个细胞啊，也变得非常美好，你就年轻了。就这么个道理啊。过去我们只是听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老老实实依教修行，也没有想到什么这个向好身体健康，没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果报啊，我们只是听老师教诲，真的从心理上做180度的改变，果然呢，这个改变的时候就起效用，效用我们自己没发觉到，别人发觉到。别人发觉是，相貌不一样了。现在相貌的是比从前好多了。气色不一样了。身体健康不一样，以前很多病啊。总是有些什么腰酸背痛啊。现在这个通通没有了。偶尔过去还有点感冒啊。这些年来也没有了。细心去观察。我们自己呢，细心去反省。这是什么呢？业障啊，消除的效应。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叫我求佛，叫我不要求人。求人，别人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我说没错啊，那当然会生烦恼啊，会失望啊，会沮丧啊，心里会难过啊。他说求佛菩萨，求佛菩萨没有感应，那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把业障铲除掉了。感应就现前，真的是有求必应呐！这个求如理如法，绝不是为自己的享受，决定不是为自己，为个人。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决定不能求这个。求这个是什么？是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增长你贪嗔痴慢。佛菩萨慈悲是帮助你消除贪嗔痴慢。你果然把贪嗔痴慢铲除掉了。你为正法救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一切诸佛菩萨都护念你，都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跟他同心同志，同行。诸佛菩萨那就是这样的，你跟他一样呢，那个力量就加持到了。中峰禅师在此

子弟劝我们发愿呢，希望我们呢，愿愿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啊，那你就得到圆满的加持了，阿弥陀佛加持，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啊，你怎么会不自在呢？啊，你怎么会不快乐呢？啊，设方一切诸佛加持，再跟你说，设方一切善神都加持，他们心愿戒行都相同啊。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非常重视啊！你看看，我们对人没有礼貌啊，功高自大，目中无人，这都叫业障啊。所以礼敬诸佛是忏悔业障啊，称赞如来也是忏悔业障啊。啊，最大的业障就是嫉妒啊，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的好事绝口不提，别人有不善的时候一天到晚渲染啊，自赞毁他，这个称赞如来就是忏悔这个业障啊。啊，广修供养也是忏悔业障啊。我们自己心量狭小，自私自利啊，不能够啊舍己为人啊。那么你修这个广修供养，你想想看是不是忏悔业障，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普贤十愿，每一愿都是忏悔业障。所以十愿里头忏悔业障是总啊，我们也可以说菩萨道从初发心到这个如来地修什么，就是修忏悔业障啊。你要把业障通通忏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你就圆满成佛了啊。前面我不是说过吗？等觉菩萨还带了一瓶生相无明，那他的业障，他那一瓶生相无明要是忏悔了，他就真的圆满佛果了。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自己业障深重，天天要发现自己业障，天天要忏除自己业障，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会有进步啊。第五，随喜功德。啊，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对什么呢？对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就不痛快。严重的呢，想办法障碍他，不希望他的好事成功。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知道碰多少次。啊，你看看。这个是99年啊，中国建国50年大庆啊，我是受到邀请啊，参加这个这个庆祝50周年大庆。我在北京看到房山石经，我非常喜欢呐。刚刚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送了我一笔钱啊，数字还不小，可以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北京是国家宗教局叶局长接待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我说我希望把房山石经啊印1000套送给国家，我自己不要。

啊，希望过家的时候，赠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永远保存，那是艺术品呐，高度的艺术品啊。他们固然有印，因为那个字太小啊，那不能看呐，只能当做资料用。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字能印大，字印大当然册数就多了，分量就多了，成本就高了，不怕成本高，啊，要印得精美，让人家看到生欢喜喜。啊，当时国家也同意呀，给我一些文件呢，后来什么障碍很多，啊，这个事情做不成，遗憾呐，他不能修随喜功德了。啊，这个就没下文了。啊，那么去年在台湾谈到这个四库会要，因为这笔钱还在啊，啊，我听到很欢喜。如果四库会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版权，啊，我也希望印1000套。赠送全世界的著名的大学跟国家图书馆，啊，好像也有好几个人彼此都在争，相持不下，这个事情也就吹了，不能学随喜功德了，个个人都要，哎呀，这个功德我做，他要他做，他要他做，几个人都在争，那好了，算了，不做了。多少好事想发心做，都是被这样子被破坏了。每个人都要争功，很遗憾呐，这是众生没福啊！啊，我们想做做不成功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开示里面啊，发愿普贤菩萨十愿的。第五愿啊，随喜功德，这一条呢非常重要啊。一切众生呢都有这个业障，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不愿意随喜别人啊。殊不知啊，随喜功德呢跟自己所修的功德无二无别。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谚语常讲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不善的事情，我们不随喜；善事、好事，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应当随喜啊。啊，不应该呀，这个心量那么样的窄小啊，啊，要把心量拓开呀。早年我在新加坡啊，天主教修女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医疗队，啊，就这天主教啊，他们办的有学校，办的有医院，啊，他们医院医生呢，组织一个医疗队，到非洲啊去义诊，这是个好事情啊！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我立刻就告诉他，我送50000块钱呢，给他去做医药费。多买一点医药到那边。他做的事情，要我想去做，我还没有这个缘，人家去做，我去投资，啊，这等于我去做了吗？非常非常好嘛。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说哦，一定要自己去做？傻瓜了，自己说累死了。别人去做的时候，我们赞助。

比什么都好。为什么要障碍别人呢？过了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是希望我帮助的。就是那边，非洲那边呢，非常穷苦。这个人很可怜。他说一切设施都没有。那么最缺乏的时候，就救护车交通很不方便呐。他就提出来，这法师，你能不能提供一辆救护车？我说可以。就是送一辆救护车给他。不管是哪个宗教，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桩好事，对社会、对苦难众生真有帮助。我只要看到了，只要听到了，不必人给我讲话了，我能尽心尽力帮助别人。我知道。人家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别人做的，何必要分彼此呢？何必一定要把功劳据为己有呢？一切好事功劳据为己有，你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我执太重啊，六道轮回就是我执造成。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我执破了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法执断掉了啊，你就出了十法界了。所以由此可知啊，六道轮回是我执法执造成的。四圣法界，这十法界的上面四圣法界是法执，没有我执是法执。所以法执没有了的时候，十法界就没有了，那个世界叫一真呐。执着不能不破啊！这个随喜是帮助我们破执着啊！一切好事不要据为己有。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热心、认真、努力去做随喜功德。所以说这个印这个房山石经，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啊！印这个四库会要。不管什么人去做，我随喜。只要有人去做就好。我绝对不把这个功德好处据为己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意思。什么人去做我协助你。我全心全力帮助你。这个好处通通是你的。我只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对社会，对一切众生有利益，我们看到就很欢喜了。希望这个真正是中国的宝藏这个四库会要跟这个石经呢，那是真正的宝藏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地区，让全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接触到。我们只有这个愿望，与自己名闻利养一丝毫都没有。所以说要认识随喜，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要欢喜去做成人之美，不承认之物。第六愿呢，勤转法轮。

啊，转法轮就是我们常讲的，法轮本来是佛教里面常用的一个标志，佛用这个做标志，为什么用轮呢？轮这个标志代表圆满，佛给我们讲一切法。

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佛用这个做标志，告诉你，四有外面这个圆周，这个轮，轮是四，四上是有，里无圆心，心没有，心不能说没有，心是真有，心没有形象，所以心叫空啊，这个轮叫色了。一个色，一个空啊！《心经》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轮呢显示出来了。这个就是世尊一生当中49年呢，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讲：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有跟无是一，不是二，没有离开轮呢。你真正通达了，原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就是无，无就是有，那这个道理很玄很深，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因此明了之后，空有两边都不着，你的心定了。你着空是错误，着空说你没有用，不起作用。要着有呢，你不了解那个有从哪来的，有的根本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空有都明了，空有都不执着，一切随缘度日啊，那才得大自在啊！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不但分别执着都没有，妄想也没有。你这个人怎么会不自在呢？得大自在！你会得到真正的法喜呀！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你完全随顺法性，随顺自然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真相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究竟圆满幸福的生活。那勤转法轮这个意思呢，就是请佛常常教导我们佛是一个过来人他已经恢复自性，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一切众生希求的佛通通得到，通通表现给你看你都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圆满的智慧这样的德能，这么样的相好他告诉你，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就是迷悟不同，迷了你错用了心你变成这个样子，觉悟了了，你就能恢复，恢复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勤转法轮就是请诸佛菩萨，请这些觉悟的人常常来教导我们那么用一般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请佛讲经说法因为讲经说法这个名词在从前没有问题，现在人听到这个他就变成宗教了他就会想到宗教所以我们换一个名词，这叫契机

换的怎么说法呢？请他来教导我们。啊，讲经说法就是教我们。教导我们呢，不是一教就会呀、啊，一教就明白了、啊、那就好办了。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教一遍不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能够觉悟。啊，那怎么办呢？那再更进一步，请佛住师。啊，这个老师在此地教导我们，我们觉得很有受用，啊，很欢喜，我们请他常住在这个地方。换一句话说，长时间的教导我们呐、啊，时间短了不行呐、啊。啊，那要怎么样请他呢？绝对不是说我对你很礼遇，招待的很好啊，让你这个衣食住行呢都能够满足你，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有道德的人，绝对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供养。决定不贪图名利，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用名利，用五欲六尘，想把它留住，留不住，他完全舍弃掉了，你怎么能留住他？啊，那要怎样才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真学，真干。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那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成就你，帮助你呀、啊，破迷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帮助你呀、啊、修行正果，他不会舍弃你的 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善知识啊，在这一个地方，这常讲呢缘分啊，机缘成熟了他来了，缘分没有了他就走了。什么叫缘分没有了？大家不肯认真学啊，都学些表面啊，没有认真学，佛菩萨就走了。请佛住世的条件没有别的，啊，就是每一部经后面最后一句话，信受奉行，你能做到这四个字，你不请他住世，他也要在那里住世啊。你对他所教的相信呢，一点都不怀疑啊，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啊，你能把他所教的落实到自己生活，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是在真学佛啊，你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用真诚心地信慧解依教奉行，我们要请佛菩萨请善友常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知道烦恼习气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尽的啊，因为我们被烦恼熏习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就好比这个木材

在水里面呢，泡了几十年呢，湿透了，现在把它捞起来，啊，点一把火想把它烧燃，不容易呀。啊，要很长的时间，哎，慢慢的才把它烧燃了。那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在水里的浸泡多年的。啊，湿透了，现在要用烈火把它烧燃，啊，那个火要不猛烈，没有用处，啊，这样的这个木材啊，什么地方能烧燃它呢？炼钢炉子，啊，把它放在炼钢炉。炼钢炉它是不熄的，24小时不中断的。啊，一天它不能烧燃，两天，我相信两三个星期肯定就烧掉了。这就说明常识讯息。啊，天天在讲啊，啊，我们自己是在讲，是个中等根性的人。不是上根立志，我们今天能有一点成就，啊，靠什么呢？靠老师的教诲，啊，我跟老师最初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老师10年，13年。13年呢，这根扎下去了。啊，然后自己可以自修了。啊，那每一天自己读诵经论。啊，同时接受一般同修们的邀请，啊，给他们做讲解。我到今年52年了，52年我读诵经论没有间断，啊，在讲台上讲经45年没有间断，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种种的诱惑，我不动心呐，才能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你要说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动心，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境界才能转得过来。啊，我这个境界只转，如果从10年10年看呢，你很容易能看得出来。啊，确确实实。所以我说孔老夫子是中等根性的，不是上根立志。释迦牟尼佛是上根立志，你看他30岁示现成道，第一步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不可思议啊，那真的是上根人。而我们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成就，啊，他说寿无有志于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这个进展呢跟孔老夫子差不多，啊，是渐渐提升的，不是顿悟啊。

不是圆证的，是逐步逐步渐修渐证。啊，这个50多年锲而不舍。啊，越学越欢喜。啊，尤其这个几年，啊，稍稍齐入境界，真的是法喜充满了。啊，《论语》开宗明义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对于这一句有很深的体会。

啊，人生最大的乐事，学。所以，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几句话，啊，无常，啊，他是讲自己常常想着了，啊，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我这夜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无疑，不如学也。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啊，要哪一桩事情最好呢？学，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啊，不如学，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比不上学，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什么呢？好学的人，我们大家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学。啊，希望到我们学院来的人，都是好学之人。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共同学习。啊，真好学。那就能有条件请佛住持，不好学，啊，只搞形式、搞场面，佛不住持啊，菩萨也不住持啊，同样善知识也不住持，啊，唯有真正好学，普贤十愿。古大德了，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看到的，这个十愿呢，实际上的愿只有七，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持，这是愿。后面这三句都是回向。那我们细细看看呢，这些祖师大德们讲的有道理。大乘教里面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世己。啊，为什么要回向？回向是把心量脱开，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自己，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就大了，这才叫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一般菩萨。他也有礼敬呢，也有称赞、供养、忏悔、业障，这通通都有啊！啊，为什么不叫普贤行呢？他的心量没有那么大。啊，你想我们世间的凡夫，世间凡夫讲哦，

这个人心量很大啊，宰相肚子能撑船。他所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的国家民族。他真的没有为国人，没有为自己家庭，他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了不起了，那心量还是小啊。你为你的国家民族，别的国家民族怎么办呢？啊，我这一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别的都是最弱的，这怎么办？怎么相处？还是不够大了。这样的心量是可以做国家领导人。他的这个心量包含了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更大心量的，能够包容世界，包容这个地球，起心动念不仅是想到我国家的人民，我要想到全世界的人民，怎么样能够叫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到好的生活，那这个人是世界领袖，他心量大了，比不上菩萨。菩萨起心动念，他想到什么呢？三千大千世界。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比得上啊。菩萨那个心量，普度众生呢，要度三千大千世界，九法界众生呢，还是比不上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心量啊，是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不少化身菩萨了啊，也是这个心量。那普贤菩萨还比他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微尘里面的世界，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其他经上没讲到啊。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所以普贤菩萨的心量啊，他是能如能度重重无尽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呐。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给我们说的，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心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这样的就好像这个性德，我们常常讲性能性德性的能永远不失，它就是这样的，性的德也就是这样的。现在能是什么呢？中峰禅师在此地讲的领知心现在能领知就是见闻觉知为什么他会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这是本能。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

啊，这个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能够探测到啊。啊，心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智慧、能力，这个德能、相好，这是信德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无所不能啊，无量的相好啊。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个是信的德。啊，那么另外也有个说法，常乐我净，这也是自信本具的德。啊，这是信德。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那么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本德，啊，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此而已啊。当你自己完全恢复了，佛跟你讲的时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佛菩萨对你并没有什么贡献，你自修自己证得的。啊，佛菩萨只给你做个介绍人，赠上缘而已。平等法了，佛菩萨没有鞠躬啊！哎呀，我教你的，我对你有恩的没有？佛菩萨教我们感恩，啊，感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呐，啊，教我们感恩父母的恩，感恩师长的恩，感恩一切众生的恩，啊，那个心量多大？啊，所以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心量脱开，你才能恢复自信。心量小了不行啊，不能见性啊。啊，所以第八，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啊，我们这是所祈求的，我们的目标。啊，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为谁呢？为菩提。为菩提，实在讲呢，我们把它落实到四相上，大家好懂。为正法久住，啊，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这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呐！啊，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持啊。啊，那么请佛住持一定要常随佛学，佛就住持了，啊，这两个可以连起来了。啊，我们要不随顺。这个佛这个学不像佛学呢，佛就不会出世了。啊，我们请转法轮请佛出世，那个最重要的条件要常随佛学。啊，我喜欢这个教育，我爱好这个教育。啊，我学习这个教育，他就出世了，他就不会舍离我们了。第二呢，恒顺众生。啊，诸位要看着这个顺，不但要顺，恒顺。啊，
永远随顺众生。你才能够帮助众生，你好意去帮他，但是你不顺他，他反抗你，他不接受你，那你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他顺众生。你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很顺呐、啊，啊，他欢喜佛，啊，观音菩萨就现佛身，啊，他听这个众生就欢喜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完全顺众生呢，不是随顺自己啊。你随顺自己是度不了众生的、啊。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众生不接受你的。所以你要懂得顺众生。啊、尤其是恒顺众生难啊。啊，我们今天在外面叫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随顺他，我们完全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人家就排斥了，行不通了。啊，那么这个人喜欢嫉妒，喜欢耶稣，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嫉妒，就变成耶稣，啊，他也欢喜了。啊，我去年好像是11月到日本访问，啊，在日本讲经，啊，跟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见面，这个老和尚90多岁了，是日本的国宝啊，啊，在日本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在座的是日本的法师们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啊，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啊！啊，旁边日本的这些法师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这个话从来没说过。他说法师，今天你来的时候，他给你讲，他以前从来没说过，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这个多元文化团结的工作。啊，老和尚说这个话对我就支持啊。啊，实在讲年岁太大了，90多岁了。啊，头脑非常清楚。啊，但是现在就坐轮椅了。身体，这个是行动不太方便，啊，头脑清楚，啊，说话也很清楚，啊，见面非常欢喜，啊，这真有智慧，啊，真清楚啊，恒顺众生。那么这个说法，法没有定法可说。众生喜欢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诸佛菩萨了，也没有一定的形象、身相，完全是恒顺众生。楞严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应俗之量。啊，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一般大乘法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这个应呢，都是应众生。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啊，现在身相是身应，为他说法是说应，都要应众生呐、啊。众生是机呀、啊，应机说法了，应机现身呐、啊。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应机，这叫恒顺众生。那么你了解这一个大道理啊，大的原则，大的方针，那么你就晓得了。今天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啊，科技里面现在这是最普遍啊，大众最熟悉最普遍的是传媒啊，广播电视。现在这是网际网路、啊、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你要恒顺众生、啊、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们要把讲经不能在讲台上讲了，讲堂上讲不行了、啊、我们今天在摄影棚讲、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画面音声啊，从网际网络里面向全世界播放了依照我们的网址，它就收到了，这就是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应机说法啊，现在是这种感，那我们就这种应啊，有感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啊。所以今天要不要建一个什么很大的道场呢？不需要了啊，今天弘法的道场祖师大德就是祖师大德、啊、我们对他没话说、啊、我们净土宗最近的祖师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道场不要当啊，他不主张建大道场、小道场。啊，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人不要多，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为什么呢？符合于现代社会状况。啊，不化缘。20个人生活容易维持，道场太大了，注重太多了，你生活来源从哪来？你一定要去做法会，啊，要去做许许多多，啊，这个是招来啊。现在好像观光旅游，那你的道业完全毁掉了，你清净心得不到了，所以他讲不化缘。不做会，不做一切法会，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讲经，

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个个会有成就。这种开示都了不起啊！啊，真实教诲呀！啊，当然，来道场修行的人都懂得佛法，所以不必讲经吧？啊，讲经到哪里讲呢？讲经在电视里面讲，在网络里面讲，啊，大家对于经教都懂得了。哎呀，我们找个地方修行，很简单，20个人聚集，找个小房子就行了。哎，你就能成功了。啊，一定要把外缘断绝。啊，如果这个道场搞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呢，那就不是修行道场了。啊，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成就。要懂这个道理啊，祖师讲的话没话说啊。啊，所以讲经说法了，在电视。把这个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家庭，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学的技术在发展，我相信5年之后，网络啊会取代电视，啊，为什么呢？我去年在日本看到的手机啊，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啊，可以接通网络。啊，那个小画面里面呢，可以能够收听网络。啊，那我相信5年之后，这个网络的频道再加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手机就能收到。啊，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手机荧幕会做大一点，你会看得很清楚。啊，音声画面都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了，就等于一个小型的这个电视，电视机一样，可以随身带的，把佛法送到你的手掌心了。现在这个大那么大的电视，你摆在家里，把佛法送到你家里。再过几年呢，更进一步的说，把这个佛法了讲经说法的画面音声送到你手掌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想听，你通通能听得到。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就想修行了，找一个小道场，20个人的这个小道场，哎呀，你真成就了。啊，这是祖师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都叫恒顺众生。这都叫应机说法，啊，所以今天大的这些道场，实在讲是观光旅游，啊，为国家带来收入，啊，这是服务业，啊，同时呢能够发挥一个效果，那叫机会教育。从观光旅游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佛法介绍给这些游客，啊，让游客懂得了，哎，他可以在电视啊，可以在手掌心里面呢，哎，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际啊，恒顺现代的众生啊，我们要懂得啊，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啊。最后一条，普皆回向啊，这个是回向实际啊。什么叫实际呢？就是回向本性。啊，一切从
本性生，最后还回归到本性，啊，本性也叫自性，啊，真如实际，啊，还是回归的，从这里生还回归到这里。我们一般讲呢，回归大自然，啊，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的，啊，佛法讲的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呀，回归真如啊。啊，那怎么回归呢？就是念念、行行都与真如相应。那这个你就懂，这叫切理。前面这个十愿呢，前面九条是契机，这一条是切理。啊，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离体。化身菩萨能做到，化身菩萨之外，像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只能做到相似。啊，我们凡夫啊，对这一条就茫然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普皆回向啊，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跟诸位说出来啊，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呢，那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就是切记切理。前面讲切记，这一条讲切理啊。那我们这个理依靠什么呢？简简单单说了，我们没有证得真如之理，依经教，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跟经教相应，不违背经典这个教诲，那就是普皆回向。啊，与经典教诲相违背，那你这一条就没有了。啊，你说法切机不切理。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

量体卦象，这里就举一个例子而已。56卦你就都可以根据这个例子你自己画，自己作业的话就这样做法子。从乾坤你这样画，这个坤卦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一，64卦就出现的啊。现在讲户体之象，户体之象啊，先讲两户，两户呢，这个各位要参考，就是我讲，就是从这个《读易简说》里面，《读易简说》在23页有户体之象，听过之后你拿着一对就知道了。两户是什么呢？就以上下两卦，取中间四爻，中间四爻啊，比如说有下户，先讲下户，下户啊，234。这是这个一个户体，上户呢就是345，这三爻就构成一卦。下边举例子，你看啊，水里震卦。水里震卦呢？这个是，你看啊，给上体呀是坎卦，坎为水。

下题是正卦，正为雷，叫水利正卦。水利正卦的时候啊，你从中间这个，从二三四五这四画来看啊，先取二三四这三画，你可以读出来了。二三四三画，这是什么卦呢？是坤卦，这是下户体，下户的坤卦。你再看三四五这三画，这也读得出来了。三四五这个是艮卦，是吧？艮卦艮为山，那你这个你从这两个户体这样一看，这个水里正卦了，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两个象啊。单纯的两个象是上面是坎卦水象，下卦是正卦，是个雷象。现在咱其中四卦，一个下户，一个户上户呢，哦，又有地象了，啊，那个又有山象了。因此这一卦里边呢，就有四个象了。有水，有地，有山，又有雷，你看这个多么活动啊！从这水里正卦这一卦之中，你把这个自然界很多象都是看出来了。这是所有学过《周易》的人呢、啊。他可以把这个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啊，统统把它收纳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六画这个卦里边，都包含在这里边。由这个六画所包含的象呢，然后再看自然界，再看人类社会，就是互相的来观察，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两户的话，连同上下两体就有四个象出来了，这还不算呢，四个象是基本象啊。那个说卦传里面八卦，每一卦里面有多少象在里面？那个象是多得很的。这是叫我们看象书啊，接着这个卦爻看出来。下面连户。连户又比两户又扩充了，又多了。这个连户怎么呢？下户连上体，就是把下户啊，你比如说二三四这三爻啊，三爻连成上体，上体就是四五上。四五上啊，这里在这各位读卦的时候，你这样读，四爻啊，重复的读两遍。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拿水里顺这一卦来读啊，这个下户

二三四是坤呐、啊，是地啊，是吧？二三四连上体就是啊，四五上。水里遁卦这个卦上面上的是坎卦，坎卦你在读的时候啊，先读坎，坎为水，然后再读下乎啊，这个坤卦坤为地，水地比，就变成水地比卦了。那么这个读的时候呢，这个第四画呢，它就一画就做两种用处。就上体来讲，它是坎卦的一部分；就下乎来讲，它是下乎的护体的一部分。这是啊。下户连上体，再呢上户连下体，你还是用这个水利遁来看，上户是从三化开始，三四五，三四五，你先把三四五这一这个户体你读一读，这就是艮卦，艮为山，是不是啊？这个山的这个再连下体呢，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如果你把前面那个八宫卦背熟了，各位背得出来吗？山雷是吗？山雷仪啊，是不是？各位看看，这个呢又斗出两个象出来了。原来是上下两体，上下两户，现在又增加下户连上体，下户连上户连下体，有六个象出来了。刚才我们是用地水利遁来做比喻的，现在下面这个下面，举例子，如雷地狱，雷地狱你就可以用那个连户，这样连连自己可以知道了。你在课外的时间就这么作业，就这样连户，用纸啊这样画出来。所以讲这些个两户连户啊，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这六画，有六画卦了，每一个六画卦所含的象是多得很，那就是启发我们研究周易，研究卦爻是这么研究法，把这个卦爻的研究这个方法推演到这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这一切的现象，你都可以啊，这样发现种种的象，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各种民间的这种种种的组织，这种团体，这个团体形成了，表面是如此，它背后又是什么状况？组成的这个分子是什么状况？这个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机关里面团体的硬体是什么现象？构成这个。

这个硬体的这个里面的人员在那些活动所做的事情，那想太多了，你都可以呀、啊，那个上下这个中间这样找出他的相出来。这些想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避免我们一般人这个毛病呢、啊，只看表面呢、啊，听人家说话只听一面之词，这就是表面的了。看见社会新闻，那首先看出来，这新闻怎么构成的？比如说一件杀人案，犯罪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怎么成的？他这个杀人的人，犯罪的人，就司法来讲，他只是就这个犯罪案子来讲，如果就这个社会学的人、心理学的人，啊，就这个教育家来研究的话，那就不能够只单就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要研究他这个人犯罪他的原因呢、啊？他这个犯罪的人，你比如现在有儿女杀父母了，啊，就司法来讲，只就这个来问案子来判决，只就司法的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就教育来讲，就社会讲的，就心理学来研究来讲，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呀。这里面有多少项啊？儿女杀父母，他有这个教育这要负责任的呀。那教育负责任，你这个教育的这现象是如此，过去现象是怎么？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往里面研究。就一个人的生病来讲，你生的什么病？当然，就医学本身来讲，找医生。可是你要站在一个生理来讲，站在一个人的心理来讲，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这个当中很复杂的，那就是。我们研究中医啊，就从找这个相往里面呢，一层一层的，从粗浅的研究到维系的地方，研究的越维系，你那个真相才越明了。那个维系的相不能够研究出来的话，我们是根据这个粗浅的那个现象啊，制定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个好处。因此有很多人啊，说是汉学家讲这个像太琐碎太麻烦了，但是琐碎是琐碎啊，你要很虚心往里面研究的话，它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作用啊。这个64卦，每一个卦的两户连户啊，你都可以这么连。这个连户还不止如此，那个我另外就不讲了，这个里边有这个《读易简说》里面有，你各位自己看，还有像还可以找。这后面呢是爻变之卦，爻变这里讲啊，先讲这个爻啊，三化卦是不讲爻的，三化就是讲一化、二化、三化就是了，六化卦。每一画叫做爻，六爻。

有是什么呢？有指的有初有、二有啊，一直到上有，这叫有。这个六爻啊，有四种，再简化为两种，两种是一个是阴爻，一个是阳爻。阴爻又有老阴，这个少阴。阳爻呢又分这个老阳、少阳，先就阴阳两种分，阴阳之中各有老少四种，以四种就周易来讲，它用的时候啊，只用这个老，用这个爻变呢，用变爻，不变的不用的，变爻啊。就是怎么变呢？老阳，比如说九啊，九是老阳啊，老阳这个在这里用个符号画出呢，这个长方形的，就两长横呢，两横画就是两头把它连接起来，这叫九。代表九，九是老阳。下边呢是阴，阴就是各位前面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一笔下边中间断了一下子，这叫八，用数目字来代表的是八。八呢是阳，是什么样的？阴呢？少阴。六下面是六，六是老阴。老阴这个画两个叉叉，长形的叉叉交叉了啊，两横画交叉的。这是老阴，有下面少阳，少阳是七，有七字做代表。那下面就是一横，这一笔，爻的下呢，九用数目字来讲，这九是代表老阳，老阳的话这个像是那样的，八是少阴。六是老阴，七是少阳。讲变是什么？九也变，六也变。九一变就变成八了。八是少阴，就老阳变成少阴。那么六变为七呀，就是老阴。一变就变成少阳，这数目好极呢，就是什么呢？阴是偶数，阳是单数，因此八六是双数啊，是偶数，九七。是奇数。那么它变的时候啊，老阳变少阴，老阴变少阳。你不能说老阳变成少阳，那这个阴阳就不能互变了。一定是阳变阴，阴变阳，这样变化的。了解这个以后，各位看周易那个经啊，经里面

每一站到一摇的时候啊，不是九就是六，没有讲八也没有讲七的。在课外时间你会找出这个周易那个经本子来看看，无论哪一爻不是九就是六，那就是说周易以变为占呢，学周易就学这个变爻，用九用六，它就代表变爻的，不是讲那个八也好七也好，它是爻的本质不变。后面呢叫支卦，支卦是就是讲啊，支就是边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学术用语，讲支卦就是变卦，就变爻了啊。不论诸节就是叫周易变占的，以变为占，这个后来，这个后面有那个大言之书，就讲到了，这里就知道这个以变为占就可以了。下面举出例子出来，这个例子呢也可以在课外时间来做这个演算啊。比如说乾卦。乾卦开始啊，初爻变了。初爻刚才讲了，那个两横连接起来了，就是代表九啊。在这里怎么读法呢？就是初九。在第一爻怎么叫初？念初，初九。初九啊，它就变了，变什么呢？变成阴爻了，那就是说，变成八了。刚才讲过吗？第一行讲过了吗？爻变嘛，九变成就九变成八了嘛。初九变成八了，那么这一边的话，下面那个卦你可以画出来了。上面的乾卦还是初九，一变了之后画出来的就是八了，那就是那个少阴了。少阴你这样一念一读的时候啊，就是乾为天，下面是巽，巽为风，天风宫，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你乾卦初爻是这么变，二爻你也可以那样变，每爻都是这样变。但是呢，这个跟前面讲这个量体卦象那个变呢，那是有规则的变的，按照顺序来变的，这个没有规则。就是说你在占卜的时候啊，用那个四草来占呢、啊，或者是初爻占到初爻是九，其余的呀、啊、都是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九，或者是七，或者是六，或者是八。假使说你占到初爻啊是初九的。如果没有初爻不是九，二爻是九了，那你也说九二了；三爻是九的话，你是九三了。这不一定呢。如果站在上爻的话，第六画的话，那叫上九，是这么多的。它这个不规则，因为你在占卦你。有疑问来问的时候啊，他出现什么变爻，你就拿那一变爻来占。例如说，这是你占到这个初九了，你就以初九这一爻啊

来解决你的疑问。那么现在再举下面的例子，坤卦。坤卦也从这个初爻来看，坤卦初爻这两个交叉呢，这就溜了。这个读就是做初六，就是初六。初六就是说，你怎么读法呢？坤之福，在坤卦占到初六的时候啊，你要演算呢，就把那个画成上面那个，那个下面的初爻啊，又画成阳爻了，画成少阳了。上阳上面那个五花呢，还是阴爻？你这一读的时候啊，这叫做地雷符。这个地雷符啊，这叫支卦，跟前面那个乾一样，姤卦。姤啊是也是支卦。这个姤卦从哪支来的变来的呢？乾之姤，由乾卦变成姤卦。这个福卦呢是由坤卦变来的，叫做坤之福，这样读。姤是乾的支卦，那个福就是坤的支卦。在下面那个官，封地官这一卦呢，再举个例子。官卦呢，假设你占，你用那个世草来占到了，占到这个官卦，它这个四爻是个变爻。四爻的变，这个四爻啊，它是个六。老阴，两画交叉的老阴啊，老阴就是变少阳啊。变成少阳，你看你要画这个支卦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两个交叉这个符号啊，这一画换成阳爻，换成什么呢？换成七，是不是啊？换成七呀、啊，那上体呀、啊，本来是巽卦了，巽为风，是封地官呢。那么现在上卦这个那一。那个六是变爻啊，变成少阳了。那么上面三画变成乾卦了。这样你在读的时候啊，你画的时候啊，把上面三爻整个都画成了阳爻。你读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脾卦，天地脾。你连上面卦整个读起来就是官之脾，这叫官之脾。那换句话说，脾是支卦，脾谁的支卦呢？是官的支卦。那六十四卦，各位看《周易》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细字的爻辞啊，在爻辞里边呢，没有八，也没有七，只有九，只有六。换句话说，都是变爻，都是变爻。你沾到哪一个变爻啊，你就问的事情呢，就哪一爻那个爻辞，爻辞给你写好了。

对，你根据瑶池的指导你啊，你来解决问题。瑶池还不算，还有孔子加上那个象传，象传还要更这个详细的跟你讲。这是我们研读周易的一个方法。这个必须各位在课外利用时间呢，就跟你学数学是一样的，演算。演算的清楚，你对于这门学问呢，你心得愈多，记得愈清楚。所以这叫做象书嘛。又是象又是书啊。你不演算那个书，你不知道怎么用它。这个书一变了，象就是变了，象数随着变。一变的时候啊，这个象数所代表的那个内涵呢，跟着就变。你比如说讲这个官之匹吧，封地官。封地官一沾上这个四爻的话，他这个现象就是有匹卦。匹卦你就看官卦的这个六四这一爻，这一爻的爻辞，你就往里边研究。研究的时候啊，你可以拿这个匹卦相对的来做参考，还有加上前面所讲的互体，上下互体连带的这些现象，都拿来研究，烘托了你占的这一爻啊，四面八方的这个问题呀、啊，分析。然后你得到正确的解决的办法，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每天看新闻，看报纸新闻也好，看这个电视里边这个传播的这个消息也好，多啊，那个资讯呐、啊，资讯那么多，有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供给你啊。让你在那么多的这个资讯之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左右这个上下，让你把这问题看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看那个消息，看这个报纸，这是国内的报纸讲的，在国外看的也不是这么样的，它报道的角度不是这样的。你把外面再看一看。外面的外国的报纸也不是一个国家报纸，多方面的。这还不算，现在的报纸将来就是历史，过去的历史就是现在读历史，在过去讲都是新闻。我们除了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地方的资讯收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历史来。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研判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象愈多，象变化的愈多，我们研究的愈能得到真相。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真相你怎么得到真相呢？你要有这个圣人没问题，你像孔夫子一看的时候啊，看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孔子，就孔子那些学生一看也看得很清楚，贤人也就了不得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人呢，贤人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到啊，还早啊。那我们研判那个资讯那么多，多的愈多，我们就糊涂了，不知道怎么研判了，究竟谁对谁不对啊？那个司马迁讲的。这个

天下的这个，包括这个在位的人以及读书人呢、啊，也六艺者呀、啊，折中于夫子，研究过去研究这个经书，经书各有各的讲法，但是以孔子的讲法来折中，折中以他作为一个这个准则，国人都是这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呢？我们还是拿孔子的话来折中。外面的资讯那么多，搜集进来，我们把它整理整理，整理之后，你这个用什么标准来做取舍？用圣人的标准呢，也能做标准来做取舍。所以在梅窑后面有象传，象传那个经文呢，那个传文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是那个简单的几句话了，就把这一窑里边讲的所有的象，所有这个要义啊，都把它指点出来了。我们研究对于这孔子那个象传，那可是一个重点，要研究。后面讲那个三才六位，三才，我们中国文化是讲天地人三才呀、啊。才是什么呢？才是才能，天有天的能力，地有地的能力，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有我们的能力，三才。伏羲是画卦，用这个符号表现这个三才。三才呢，有三画的三才，有六画的三才。先认识三画的这个三才，三画中人，这个比较简单的说了啊，三画中间一画是代表人，上天下地，上一画代表天，下一画是代表地，就三画卦是第三才位置。六画呢，中二人，中间二画是代表人，中二是人，上下二天地，上二画是天，下二画是地，这就是把三才的位置啊看出来了。看出来的话，你这样读周易的易经的时候啊，就懂了。比如说乾卦，乾卦叫那个三爻、四爻，就成君子了。君子是人呢，五爻呢就是飞龙在天了，在天上了。初爻、二爻，初是地下，乾隆在地下。二爻呢是现隆啊，现隆在田呢，那个田的种田的田，现隆在田到地面上来了。就初二两画是地啊，到了九三那个三爻是君子，乾乾中日。那就是个人了，三爻四爻都是人的，五爻那就在天了，飞龙在天是天了，上爻呢那就更是天了，这两个天呢

无要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天空，上要是外太空，无要是这个大气层之下的，在大气层之下飞龙在天，在这个大气层之内啊，它可以行云作雨，可以来这个滋润万物。如果这个龙啊跑到这个外太空去了，超出大气层以外了，那个做什么雨啊？那叫亢龙，那个是干旱之龙。你了解这个位置啊，你就读卦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后面六位很简单，各位看看就知道了。六位什么呢？既阳偶阴，既是单数，偶是多数，是复数，是双数。这个六个位置啊，按照那个易位乾卓度里面讲，这个师呢是初是士大夫的士，不是士大夫，就读书人的师啊。第二是大夫，第三是公，第四是诸侯，第五是天子，第六是宗庙。到了上爻，宗庙是休息了，是做祖宗了，不能办事了啊。所以是六位要认识啊。

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个两句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此与曼奇先生有别。曼是轻慢。我们一般讲呢，没有把师父看在眼里。所以慢是无故而慢之。这个地方啊，会怒师父啊，说此事因教子而会怒之也。老师教训学生，学生不服啊，心里面呢会怒，会是心里面的憎恨，怒是表现在外面的。古人四思之道，无犯无隐，这四个字是古时候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凡有所教，皆当虚心和气以受之。何可会怒乎？会怒者，必是不服、无服之人也。这个一段话，我们应当记住。现在世风日下，师道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师道没有了，实在说呢，孝道也没有了。所以今天的社会，我们普遍呢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儿女不孝父母，学生不敬师长，已经形成了风气了。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头，应该怎样去做？那就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在道业上有成就？如果在道业上有成就，还是遵循古德的教诲；如果不希望在道业上有成就，那就可以随顺世风啊。所以这自己要有一个了断，我们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老师的责备教诲，如果我们觉得老师错了，古人有涵养的，他无犯无隐的。那我们的涵养不够的，可以向老师请教。老师的责备，我犯的什么错？我自己觉得我没犯错。老师认为我犯错，错在哪里？可以请老师讲清楚、讲明白。老师毕竟年岁比我们长，学识阅历比我们丰富，看问题比我们看得深，比我们看得远，这是实在的。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是，是只看到目前，
深远处看呢，这才知道有过失。啊，这是往往我们自己不能理解，啊，而怨恨老师。诸位要知道，你怨恨老师，老师会不会教你？绝对不会。老师对你很客气，啊，不会再教导你，啊，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太小了，你容纳不下，啊，于是乎老师不教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追随他老人家的学生很多。他对学生的教诲有区别，啊，能够接受的，啊，这辈真的是无犯无隐。老师对他责备教训就特别多，啊，几乎常常见面呢，常常听老师的训斥。如果有一两次表现呢不太愿意接受的样子，老师看出来了，从此以后不再说他，有过失也不说。啊，为什么呢？不跟他结怨呐。啊，你常说他又不能接受，啊，而且有怨恨，这不就结了冤仇了吗？啊，所以老师聪明呢，不跟人结怨仇。啊，你能接受的，我教你。啊，这印光大师讲了，你一分沉浸，教你一分；两分沉浸，教你两分。你没有沉浸心，就不教了。啊，上课讲学，你在旁边旁听就好了。绝不把你当作教学的对象。那么由此可知，损失在哪里？损失在自己呀。下一句，涤除父兄，这八个字在佛法里面讲是佛法的根本。佛法的教学是从孝敬开始，啊，你看敬业三福，这诸位晓得，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佛法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啊。佛法也是从这里圆满，啊，成佛了，成佛是什么呢？孝亲尊师达到究竟圆满，这成佛了。啊，所以佛教以此为始，还以此为宗啊。啊，人家要问佛教是什么？孝敬而已矣。这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的。学佛学什么？就是学孝学敬。啊，不孝不敬，无论他修什么法门，都不可能有成就。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啊，千万不要认为敬业三福第一条四句这个很浅，只是微不足道，那你就错了。啊，一切诸佛如来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还是这四句。

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大家常常看到啊，彩画的佛像。啊，佛的头部有圆光，圆光上面呢，常常写了三个字。啊，这三个字有用梵文写的，有用藏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啊，这三个字是嗡阿吽。表示圆满了，什么圆满呢？嗡是身业圆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圆满了。啊，二是口业圆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哄是意业圆满，不贪，不嗔，不痴。诸位要晓得，这三个字就是十善圆满呐。十善圆满的这个人就叫佛陀。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看作小事呢？啊，甚至于一般人看作这是小小戒，啊，小小戒无所谓，啊，不知道小小戒的圆满是佛陀，是根呐。今天孝道、师道衰微了，我们如果真正发菩提心，真正想啊自利利他，从哪里做起呢？就从孝敬做起，做出一个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你就是菩萨了。你就是在弘法利生呐！啊，我们去访问许哲修女，这是101岁的年轻人。我们在她住宅房间里面去看。他的房间干干净净，什么样摆设陈设都没有。我只看到他桌子上一张照片，床头上一张照片，他母亲的照片。我们就晓得她是孝女啊。啊，自己101岁了，啊，写字台床头。还不离开他的母亲，孝亲必定能尊师，孝亲尊师必定能够有爱一切众生，菩萨了，真菩萨了，不是假菩萨。所以我说敬业三福三归五戒十善，我们现在人要来评分呢，他得满分呢，他得100分呢，啊，他没有受过三归，没有受过五戒，他全做到了。所以诸佛菩萨众神保佑他，这是事实。

我们今天一切作为弘法利生啊！我们这个小教室为什么把老师照片都挂在这里？韩馆长照片也挂在这里，知恩报恩。 念念不忘啊！我们能够认识佛法，能够理解佛法，能够修学佛法，从哪里来的？老师指导的。我们今天能有这点成就。 韩馆长30年给我们修学的环境，老师好比是生我的父母，护法了是养我的父母啊。老师能生，如果没有人护持，没有修学的环境。 那还是枉然，还是一无所成。今天的社会，大家所见到的忘恩负义，我们要挽救这个社会，那一定要对症下药。他忘恩负义，我们提倡知恩报恩。 他轻慢贿赂师父，我们对师父特别恭敬。他不孝父母，抵触父母，我们要特别做出孝顺给世间人看的。这就是世尊。 在经典上常常叮咛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说是解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看看古人是怎样修学成就的啊，那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典型啊。在世尊教学当中，他们为我们作证。啊，是我们听到了，看到了，就能够断疑生信，能够精进不懈。学业道义，自然就有成就了。古人所说的“父兄啊，无伦之首啊，孝悌人道之先呐”，纵然父母师长。

不公平，有偏心，啊，有偏爱，我们也决定要和颜悦色，诚实受教，这自己得利了。这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所以无论是出是法，你求学能得多少利益，完全在你对于老师的尊敬，决定是成正比例的。啊，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他会有成就的。诸位翻开历史上去看，一个也找不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深深反省了。注解里面有不少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都很能感动人。啊，你不要把它看成神话故事，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这故事的头一条讲明朝时候啊，汪会道。我把这段文念一念。汪会道姓隐悟，很聪明啊，书过目这陈诵，读书就是一遍就能够背诵，天赋好啊，八岁能文，能文就能写文章啊，八岁就能写文章啊。然是师父啊则傲慢异常，烧佛意则背思奴隶，你是骂背后骂老师。一日独坐书斋，忽呵欠打哈欠，口中要出一鬼。这个哈欠一打的时候，口里头吐出一个鬼出来。这个鬼指着他说：“汝本大魁天下。”这个大魁天下在古时候考的时候中状元，状元叫大魁天下了。因入奴会师父，上帝消去禄籍，吾亦从此去矣。因为贿赂师父，上帝把他这个名字勾销了，这个鬼也走了。走了之后啊，寻翻故片，茫然不识一字。再看书的时候，不但记不住了，连字都不认识了。大家念这一段，你把它当神话看也可以。

这种人后来决定有成就。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人不能孝顺父母，绝对不会尊敬师长。道业学业当然就很难成就了。这是古今中外，在现前诸位只要细心去观察，你就能明了然后知道圣人的教诲是真实不虚，我们应当虚心去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从这些地方要深深去反省。这是反面的，后面还有几则正面的。纵然老师多次的责备教诲，他还是温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介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7爷8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大型阿嬷。在两侧过水廊有6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3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去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

0: 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陈皇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啊。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应公庙与有应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起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应公与有应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是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成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了，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 这个小戒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雨君啊，你这样子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扇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你要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5: 师父请开示。
6: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 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

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自性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
到最后

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

二心摘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
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

乃祭其妻子家可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

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

理性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的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足。

0: 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

0: 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弟子众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 一点点往塔院的院。

0: 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

0: 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他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

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

0: 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彩院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
1: 都
2: 吃
1: 斋。我也吃了。小时候，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搁病老百姓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说睡这儿吧，住吧，要上来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

0: 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也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是呀，
1: 还
2: 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

功地设立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

0: 淘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
2: 徒弟徒孙都算啥的，
1: 老
2: 师
1: 也是。
3: 是，
1: 不是，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
5: 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这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念的一心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

0: 行不来就说什么直接都
1: 运行不来大概就是没啥事儿。不讲一这时候话
2: 有六十分钟
3: 不一样这时候话
2: 刚才就
1: 这一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写一辈子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儿。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

0: 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 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的，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社员他都念不了书，靠掩护会希望一个事业。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 福慧圆通。

0: 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占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

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是告诉我们呢啊，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啊，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小圣这个证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证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把这个昏断生死啊，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我们现前呢的情况啊，就是在六道里面受昏断生死。那么证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这个轮回昏断生死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四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第三十报庄严土，第四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

世界的繁盛同居土，啊，繁盛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那么。

业往生，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呐、啊。但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极土。啊，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啊，人是凡夫啊，啊，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啊，没有出离六道。啊，甚至呢，三恶道。啊，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啊，那个受用享受啊，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纵然下下品往生，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小乘呢须陀洹果，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信愿念佛待业往生，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不要说须陀洹了，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他这个神通能力啊，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佛加持的了，自己的能力恢复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大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都说不上。所以祖师才跟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他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同居土。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你心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最近的一条捷径，待业往生。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的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啊，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他这个阿罗汉小乘的圣人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没错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他没有生死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存多久他就可以存多久他不会死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他没有生死了他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这个孙悟空这个七十二变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那个阿罗汉就很不容易了虽然是小圣的圣者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因此我们这个世界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一个迦摄尊者一个宾陀罗鲁婆多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交接给他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被佛处罚呢不准入涅槃其他的弟子都可以示现涅槃他不可以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七月农历七月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这个最热门的最热门的请出家人吃饭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所以有一些道场他办了那个宴席我那个桌呢就几十桌100桌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多尊者做的摆一方碗筷摆一桌菜换个调羹放在那里但是
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进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共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他很自在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正阿罗汉国的人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他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啊。我们说小圣啊，那我们这个，我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不是算几年的。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的。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但是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都是实行托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这个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两个星期去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啊，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啊。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啊，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啊，九十一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你想一想啊，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了啊，现在啊都我听说都还有人啊啊，用我们净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

欠大家花心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境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呐，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相啊，或者讲相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相罗汉者，就是向着阿罗汉者啊，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是二果啊，这个三果啊，阿那含是三果啊，断欲界烦恼尽，欲界的烦恼啊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啊，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他这个欲界六品惑断了，证斯陀含就是恶果啊。若须陀洹啊，须陀洹是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洹，这个谦讲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惑啊，断证啊，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的八十八识啊。这个识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啊，这个识呢，就是执识的意思啊，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执识，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啊。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啊，这个八十八识呢，指使你来的啊，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那么欲界呢啊，这个表解里面呢啊，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表解啊，有分欲界，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地啊来把它排列啊，苦集灭道啊。我们看这个欲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身、变、邪、见、戒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啊，怀疑什么呢？啊，圣教就是佛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那么再来就是身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见解上的错误。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佛说错了，这个身当中没有我。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我。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啊。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生病啊。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啊。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这个当中有我，认为这

不是我啊，这个是叫身见啊，错的。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两边啊，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的，叫边见啊。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啊，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啊。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人什么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啊。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啊，他就不相信了。啊，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那么这一类呢，叫断灭见，啊，他偏在呢断灭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呢，他是偏在常见，啊，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啊，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啊，再投胎还是来做人，啊，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啊，那个牛死了之后呢，啊，他还是做牛，啊，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啊，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啊，他认为呢，他是固定的，啊，这个叫常见，啊，所以过去在台湾呢，啊，有一些干坏事的啊，去杀人呐，啊，那么抢劫了啊，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二十年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啊，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啊，那在二十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啊，如果死了经过四十九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啊。但问题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二十年后不是一条好汉了，啊，恐怕到地狱啊，啊，去观光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叫做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见，边叫做偏在一边的，他这个错的，啊，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不是固定的。啊，是随你的业造作啊，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你到哪一道去的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古印度呢，就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见，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啊，不正确的。那么见取见。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他看到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果报。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啊，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啊。
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哦，这个某某人啊，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认为呢，啊，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啊，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的赚钱了，那我们去做的未必赚钱，那可能要亏了老本了。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嘛。啊，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的很赚钱了，那你去做就不行啊。那那个方法跟他一样啊，啊，做的生意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啊，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啊，他说教人家发财的，啊，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花了，啊，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啊，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啊，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哎，这个是发财之道，啊，见取见，这个挥果即果，啊，这个不是这个结果，认为是这个结果。啊，见取见，啊，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取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啊，因就像种子，啊，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啊，所谓因缘果报，啊，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盐拼命加也没有用。啊，有了因，有了种子啊，加上这个盐，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啊，结果你就有报了啊，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见取见啊，借见取见就是挥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啊，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啊，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啊，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啊，有修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
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啊，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哎，那个一条牛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一条狗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看到那一只鸡死了，哎，那只鸡也升天了。啊，于是乎，他认为，哎，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啊，那么他就去想了，哎，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哎，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那狗吃大便呢，啊，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啊，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他就学那个鸡，啊，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啊，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呐，不是那个因啊，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啊。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啊，时节因缘啊，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啊？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你要哪一个先收成嘛？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哎，到这个时候，恶业成熟了，果报现前了，堕到畜生道去了，啊，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你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呀，啊，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哎，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啊，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啊，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啊，是善恶业啊，十善十恶啊，在决定的啊，不是学牛吃草啦，啊，学狗吃大便啦，学金鸡独立啦，啊，那个。就是他把那个修的因呢搞错了，那么这一类呢叫戒尽取戒，他也持那个戒啊。那么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在欲界的苦怎么来的呢？欲界的苦就是有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尽取戒这十种错误的见解。啊，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啊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集集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集是因啊。这个集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见、戒尽、取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姐下面呢，七识，啊，这个苦是十识，啊，在集啊是七识，灭同上啊，灭跟集是一样，也是七识，道啊是除身见边见二识，啊，这个欲界的道地啊，这个除身边二识是八识。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姐，色界苦集灭道啊，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识，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
除掉嗔恚心一死。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异界呢还有，只是轻重不同，但是到色界就完全扶住了，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死，那么即呢，除嗔身边界四死，有六死，灭同上也有六死，道除嗔身边三死七死，这是色界。无色界呢，苦集灭道同色界，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合起来一共有八十八死。那么小圣呢，圣人证悉陀还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八十八死见惑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虚陀还果，在三不退来讲，他是证得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说他证虚陀环了，这个虚陀环也不容易，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在经上讲证得虚陀环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那个虫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他，有那个道理。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就变成两段了。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种菜，就拿个锄头这个挖这个地。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常常看到呢，蚯蚓都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道理，那么虚陀环它有这个道理。这是讲断见惑境，乃至向虚陀环是第一后心，这个表姐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见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姐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那么在这个八忍还有八智，八忍跟八智呢，它这个智还缺少一分。所以他是修行，向这个虚陀环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虚陀环向着虚陀环这个果位了，那么他缺少一分智，缺少一分，那么这一分在具足，他就断了这个三界八十八十的见惑，就证得虚陀环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证得小圣，这个四果，这个是四果四相，这个是妄疑。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那世间禅定呢，虽然没有超越三界，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也不容易，我们看下面，若得初禅，在签里面讲离身喜乐五支功德相应，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
大家可以看看表姐啊，

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国学词典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身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呐，从初禅到四禅，色界天人呢，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就是这个达旺仪说他得到初禅啦，或者他得到二禅啦，或者他已经三禅啦、四禅啦，他已经有四无量心啦，打这个妄语。若得是无色界定这个是四空天的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是四空天的禅定或者呢打这个妄语。他得了四空定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息出息也。的阿那有的经典呢翻作阿那般那这里翻译叫阿那般那念。这个安那班那就是迁来迁去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数呼吸的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修定那么数入息或者数出息只能数一种，不能同时两种不能呼也数，吸也数你只能数呼比如这一口气呼出去了，你就数一。呼第二口气数二，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一直数，心定在这个数息上，或者呢数入息，就是你吸，呼吸吸进来一口气就数一，也是一样一到十，周而复始这样数，这个叫数息在印度叫安那班那。那么不净观呢？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不清净的、污秽的，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两观呢，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这个。两种观我们应该要学习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如果这个讲法呢，就犯了大妄语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人家讲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呢？就是贪求世间的名利恭敬。这样就错了，所以就变成大妄语了，所以只能修，不能说我得到了，不能这么说，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不要着那个相，像证西陀环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我证得西陀环了，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他真的证西陀环乃至证四果罗汉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都看。

0: 他不做四念，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我已经得到了，那你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悉陀梵，啊，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啊，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你要修啊，那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啊，说这个哦，这个天人呐、啊，都来到我这里呀、啊，给我恭敬供养啊啊，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啊，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啊，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这个夜叉辟利千亿云毕利多此番主护鬼、啊、这个主护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啊、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啊、像主护一样、啊、主护都是比较老的、啊、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做主护鬼皮色时啊，先讲淡精气鬼啊，这个都专门吸人的精气。鸠盘图啊，翻译做瓮形焰灭鬼，它那个形状呢像个瓮一样，它会压人的焰灭鬼。罗刹啊，先可畏鬼啊，就是你能看到呢啊，非常恐怖畏惧的。啊，会吃人的。啊，来到我所啊，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悔。啊，如果跟大家讲啊，这些呢，这个鬼神啊、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我问他呢，啊，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啊，打这些妄语，那么都幻了，不可悔罪。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 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连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啊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信念法师当中，四弘誓愿的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这个四句呢

一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啊！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轮回之外还有问题，不能出离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这才叫珍宝了。那我们要问一问了，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的小问题呀。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把这个三宝忽略了。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心。佛宝是自性觉，法宝是自性证，僧宝是自性证，自性净，觉证净三宝觉证净是性德所以三宝不在外面没有人求不到真的是有求必应到哪里求呢？向自信当中求。师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所以唯有三宝能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第一段是赞佛佛宝赞无穷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佛宝，有四相上的佛宝。四相上的佛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教导我们，这是觉证经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
自信佛

跟四相上的佛通通都不管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了，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不单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啊，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啊，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啊。这个事情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巍巍是形容。高大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一丈六尺，哦，一丈六尺，在我们想象的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杖，这个度量，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啊。诸位要看

看弘一大师略学31种啊，贺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彻考啊，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一尺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六寸的样子啊。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很合理的。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啊，是比一般人个子高。啊，但是很正常。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尺1丈6啊，那就太高了。啊，佛的身体肤色啊，皮肤的颜色紫金色啊，所以这一句是赞叹赞佛的这个深色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这个深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啊，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啊，教我们你要得好相啊，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啊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啊，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三等，上上等的，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啊；中等的呢，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呢，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时候，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连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啊，这个
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你这个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光啊。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光普照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气氛。啊，你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沃人进入到你这个气氛里面去的时候，他受感动啊。啊，沃念能暂时不生。啊，在你这个光就是气氛摄持之下，他不会起沃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他可能沃念又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沃念不能生起。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真正明了，希望自己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在心行上下功夫。啊，那叫真功夫。你在经教文字上下功夫，如果不能落实，那个没有用处，转不了境界。那从前李老师常讲，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学了经教讲经说法，啊，顶多是你赔一点福德。啊，福德便是，不是功德。啊，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啊，没有真功夫，啊，那么修一点福，啊，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啊，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呐。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呐，这个地方是做比喻，啊，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啊，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啊，雪山。最高峰啊！啊，释迦牟尼佛修成了，啊。再看下面一句，没际遇好光灿烂，照开六道魂门。啊，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啊，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要教化众生，啊，每际遇好，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啊，啊，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啊，光中化佛无所异，化

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念到的啊。百毫放光啊，这个每一句愈好就是通常讲的百毫啊，百毫放光啊，照开六道昏蒙啊，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化的理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应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没有。啊，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呢。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啊？凡夫起心动念，佛菩萨不会呀。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啊，我们现在这里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啊，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啊，自自然然的应啊，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啊，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他的回应啊，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应得很自然呐、啊。感应道交的道理啊，啊，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呐、啊，佛菩萨就有应呐、啊。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啊，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呀、啊！啊，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啊，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遍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为识，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那你要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啊，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啊，有人天天做美梦，啊，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唯心啊。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啊，怎么样把我的噩梦转变成美梦啊？那你不求佛菩萨帮帮忙，你做不到啊！你不晓得怎么样转变呢？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大了，啊，恩德在其中啊。啊，我们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诚心诚意的求，感应很灵啊，诚字灵。啊，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错解误会，那你还要继续搞六道三途，啊，不知道到哪一级你才能够回头，你才能去悟，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求法了。

佛菩萨善知识的教诲，我们要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啊！如果有疑惑，要问呐、啊。中国佛教史上，赵州八师有行脚，啊，八师老翁了，还到外头行脚，为什么？疑惑没断。要亲近善知识，到处请教，断疑生信，然后功夫才得力了。啊，那么现在人麻烦在哪里？有疑惑，他不肯问，好像问呢很丢面子，很不好意思。读经听经，往往去结其意、啊、这就是不好学，不虚心啊。啊，那么纵然有人也请教，请教就很随便，善由对你的开示，你懂不能体会啊？这是什么道理？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你没有懂，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啊！这个学生跟老师请教，老师的答复很多人听啊，啊，这个学生提出的疑问，可以说是一般大家共同的疑问。啊，老师答复了之后啊，学生那么多人听，有人开悟了，有人依然不懂。啊，每个人听了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个人悟的不一样。啊，绝对没有两个人觉悟的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对老师心态不相同，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恭敬，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十分，一分恭敬呢，他只得一分，不一样啊。嘿，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例子。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学啊，啊，那个时代有一位善知识，辩荣法师，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啊，他非常仰慕啊，啊，去亲近辩荣法师。到他那个山下了，他就开始三步一拜啊，他不是走上山去见辩荣法师，他是拜上去，三步一拜，一直拜到这个大殿的见辩荣法师啊。那么当时这出家在家的人很多啊，都在这个辩荣法师身边呢、啊。啊，看到这个莲池这样恭敬，啊，拜到老和尚坐下，求老和尚开示。老和尚说什么话呢？辩荣法师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旁边的人啊，听了之后啊，都笑。哎，笑什么呢？
笑这个人，你看这么虔诚，一步一步拜上来，老和尚对他并没有什么妙法传给他了。这一句话老僧常谈呐、啊，常常讲啊，大家听了都耳边风了。莲池大师一生成就，成为晋宗一代祖师，他自己讲了，就是得力于辩荣法师这一句话提醒了。那这句印光大师，他十分沉浸，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讲十分利益。啊，老和尚旁边这些人呢，常常听啊，听得耳边风呢，啊，他们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得利益。啊，老和尚并没有秘密传他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为什么他得利益，别人不得利益？啊，这个地方你就能晓得。真的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天天在老和尚身边，对老和尚并没有恭敬心。啊，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远方来的一个人，啊，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这段事情好好去想想啊，然后的时候回光返照，我自己学佛为什么不得利益啊？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张家大师的学生多啊，方东美先生学生也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学生更不必说了。

啊，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几个人呢？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心态不相同。古人讲尊师重道啊，啊，尊师重道不在形式上。是在心性啊！你听了老师的教诲，真干，你就能得利啊！听到老师教诲，不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没用处啊！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你落实一分得一分利益，落实两分。得两分利益，啊，落实十分，你得圆满利益，没有别的。啊，所以成佛之后啊，就应众生之感了，教化一切苦难众生呐。六道昏蒙啊，没有智慧啊，迷惑颠倒啊，真的是觉而不迷，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六道众生。龙华三会愿相逢，前面讲释迦，这龙华三会呢讲弥勒。诸位常常念无量寿经啊，你在这里你一定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将来弘法利生的这个使命付托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龙华三会呀，那就是弥勒佛这个弘法的大会啊，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当中修集善根的人，在世尊这个法运里面没有成就的，将来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会成就啊。换一句话是，因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里头种的，果呢要在龙华三会就现前了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呐、啊，听到经上这么说啊，大家都求生弥勒净土，啊，希望将来在弥勒菩萨会上呢，证果，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证菩萨果，啊，这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言说法真宗啊，这个法真宗是什么呢？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将来弥勒佛出世，怎样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上种的善根的这些人啊，这善根这些人让他们成就，用什么方法成就呢？依旧是讲净土法门，依旧是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教导大家念佛求生。

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啊？这个法真宗啊，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就很多遍了。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呢？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主要的。

由此可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到弥勒会上再往生，这个相差了567000万年呐、啊。我们还是等567000万年之后啊，再念佛往生，还是现在念佛往生呢？这个账你会不会算呢？啊，弥勒会上怎么成就的？依旧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现在念佛往生的，到弥勒会上再念佛往生的，你现在往生的变成老大哥了，你超前太多了，他们落在后面了。啊，落在后面也不错了，只要能去就不错了。这个赞颂含的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啊，就看你怎么个悟了。你要是真正悟了，现在努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师是对亡人的，有些业障深重，这一生当中还不能回头，还不能觉悟，嘱咐他到底下一尊佛成就。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双关的。那我们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是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错过之后，你将来再就是遇到这个弥勒菩萨也要等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那李老师常讲的，你难免流转六道啊，啊，这个六道里头，特别是三途啊，苦难有的受啊。赞颂后面又是一番说法开始，啊，我们看底下了这一段开始。人人份上本有弥勒的，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这个是一段，了是明了啊，中峰禅师告诉我们，人人份上本有弥陀啊，就是人人本分发而如是啊，这话叫自自然然的，你本分上啊，你就弥陀就是自心的，前面讲了，弥陀即是我心的，我心即是弥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信，自信呢很容易误会，就以为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心，没错，胡思乱想的心是弥陀，可这个弥陀啊已经颠倒了，已经迷了，已经不知道自己了，啊，已经在那里搞六道轮回了。
绝了就是弥陀。迷了就是凡夫。啊，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绝了净土就现前。迷了秽土就现前。啊，土没有净秽呀。心里头没有圣凡。啊，没有众生，没有佛。啊，三佛、净慧是为师所变。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心清净，净土现前；心不清净，秽土现前。心觉悟，凡夫成佛；心迷惑，永远做凡夫。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了则头头见佛啊，啊，了是觉悟了，明了了，悟了之后啊，步步西方呢。这前一句，转凡为圣啊，你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呢？啊，你见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证得初住，他就见到初住菩萨。啊，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他证得二住，哎，他就见到海云菩萨、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你自己证到等觉，你才能见到等觉菩萨。啊，但西方世界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也能够见到这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啊，这真正是个特别法门啊，信的人有福了啊，不信的人他没有福报啊，那他要苦修无量劫苦修啊，修到了明心见性啊，生到华藏世界啊，那还是遇到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肯相信的成就很快，不肯相信的慢慢来啊。到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登地就相信了。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这一句话就是肯定了。到什么时候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到十

十地初就是初地，啊，开始啊，十就是初地，宗宗是等觉，这十一个位置，十宗不离念佛，啊，那对于文殊普贤这个劝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了还不一定真正相信，登地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那是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啊，登地是摩诃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没有问题啊，一说他就完全了解，他就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完全落实肯干，那么换句话说，他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啊，他的成就不可思议。那么世间这些人实在讲呢，亏吃在哪里呢？自以为聪明，不老实啊！啊，自以为聪明啊，把不晓得多少次的好机缘错过了啊，不肯虚心。不肯放下自己身段，啊，都是贪嗔痴慢疑在作祟呀。这个东西害自己害惨了，啊，反而不如真的不如乡下的老阿公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哎，遇到一个善知识，叫他念阿弥陀佛，死心塌地，他不犹豫，不怀疑，最后他真成功。啊，多少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瑞相稀有。啊，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呀，差远了。所以这个头头见佛了，转凡为圣的；步步西方呢，转慧为净。我们接着了看中峰禅师的开始啊，上来其境，三时细念，敬业道场，今当。地是佛寺一员，这个接着上面开始，中峰禅师就说了，啊，上来起见的这个三时细念法寺地是，啊，地是呢，到这个地方佛寺已经。圆满了，啊，如上书寻，啊，如上就是前面，那我们所看到的礼赞，啊，真的是礼敬赞叹，啊，诵经念咒开始。忏悔法愿，啊，称扬佛宝，啊，这些法事都是为了超度亡灵，啊，这个第十。到这个地方，

如上书巡，巡是公巡呐，书是书圣呐，啊，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啊，尤其这个三十七年佛寺，啊，除了这个出家法师、临终之外，参与的大众很多，四众同修都参加。啊，真的，这是无遮大会呀！啊，这么多人来为王林祝福，啊，为王人助念，啊，这个是殊胜的功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弥陀大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度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九界苦难众生呐！啊，这弥陀称之为愿海啊！我们在那修的功德的时候，与弥陀愿海相应，啊，这就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啊，专为王林求生净土，啊，这个细念法师不是为别的，啊，专为帮助王林求生净土。专为这是一个附带超度的很多很多啊，那就是有缘了啊，有缘在这个时候一起超度啊，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回向观想都是九法界一切众生。如果心量更大的人呢，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啊，我们能观想到的，他们都能得利益。啊，这个就是佛在大乘教里常讲。一切法从心相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下面禅师又为我们开示，这个开示都很重要，都是启发我们。但念自从无始切至今生，啊，真的是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念为真，六根诸妄随情造业，纵我为非也。这是一小段，非常感慨，这是痛切忏悔呀！啊，我们自从无始劫以来，啊，一直到今生到这一天，啊，一念为真，这就是起惑。啊，一念什么呢？起心动念。啊，要晓得真心本性。不会起心动念的，永远是即灭相，清净即灭相啊！啊，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本极啊！一念妄动，这就是无明。

啊，色法，色法里头就是六根六尘。啊，心法里面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还有不相应心法，全都是虚妄的呀。啊，我们迷了真性，这个真为真，真就是真性，就是自性。啊，这迷了之后，念念都在虚妄里面打转，随情造业，纵我为非。啊，情是什么呢？情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情是啊，纵我为非，我是这个身呢。牲口啊，牲口就造业了。情是迷情啊，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啊，我们在讲习里常常说的，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此地讲的随情造业。啊，这个造业是意业。啊，纵我为非呢？这是口业、身业。这一句总说，下面再别说，身业煞道邪淫。啊，这是身的三业。迷失了自信的，他自自然然就造恶业。啊，杀包括范围很广很广啊，凡是损人利己，这都是属于杀道啊。啊，害人呢，这是属于杀了，夺取别人的名利，这是道啊。啊，身造杀道业，口过妄语，有意欺骗别人，其语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这个其余在今天最明显的，啊，世间人叫什么呢？叫文艺。啊，你看看现代的文艺表演，歌舞、戏剧、音乐，啊，美术，啊，现在还有电影、电视，你看看内容是什么？叫欺语，诱惑人呐！啊，诱惑你做什么呢？诱惑你做杀盗淫妄。啊，这个外面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啊，用电视。用网络送到你家里来，你被这个染污了啊！念舌挑拨是非，有意无意啊，总是喜欢批评别人，回谤别人。啊，赞扬自己，这大乘界里面讲的自赞毁他了，这属于两舌

倭寇啊！啊，口造业啊，意识念头，念头长期贪嗔，生生痴爱，贪嗔痴。是恶业，谁能够避免？谁能够在一天当中不造是恶业？这不要说多了，一天。哎，今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个一天当中，啊，这还不是24小时，除了你睡觉不算。啊，早晨6点钟起来。就算你睡得晚吧，到晚上12点钟睡觉，这10几个小时当中，你能不能不造十恶业？一天呢？一天能不造十恶业，那个功德就很大了。

啊，你要能一生都不造十恶业，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不可能呐。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佛学什么呢？学转凡成圣。从哪里转起呢？不造十恶业。啊，这个十恶业，我们在《十善业道》里面讲得很详细，在《无量寿经》里头也讲得详细。沙弥略仪里面，啊，这个十条戒，注意细心去看看，认真努力学习，要克服自己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行为呀，你这一生才有出路啊。啊，求生净土才真能去得了啊！如果食恶不断，这个东西是你的累赘，这个累赘叫你不能往生，你发愿念佛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东西累赘啊，像绳索一样捆绑在六道出不去，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斩断。啊，过去无知啊，天天在造啊，现在觉悟了，决定不干了。宁舍生命也不能干食物。啊，生命实在讲算不了什么啊。啊，我舍生命不造这个食物业。我来世是往上升呐，啊，不念佛不求生净土，你也是生天道啊！你要贪生怕死，啊，依旧造十恶业，你得来生在三恶道啊！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你到哪里受生呢？三恶道受生。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自己呀，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扪心自问，你就知道了。你将来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啊，别人给你说的话不可靠。自己问自己最可靠。

啊，那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我讲的没有自私自利，啊，没有贪嗔痴慢，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人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啊，念念只有阿弥陀佛了。啊，就这个东西麻烦大了。有子三业，啊，这个三业一起都起来了，不是单独一个起来呀。啊，垢所妄缘呢？这个妄缘就是外面境界，啊，内里起烦恼，外面跟这个恶缘集合起来了。啊，这是造业，造业受报啊。常咕咕于尘劳，这个尘劳是六道。啊，如果说的不好听的是三途。咕咕是沉沦，常常沉沦在三途啊。尘是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劳是劳累呀，劳苦啊，啊，但茫茫于岁月，这个茫茫是没有边际啊。我们常讲啊，今生后世常见的受苦啊，确确实实三恶道，这佛讲的太多了，你进去不难，出来太难了。你要是堕地狱，从地狱出来是论劫算的啊，就是恶鬼道也不得了。啊，出生到愚痴，你不要看到好像他的寿命并不长。啊，他固执，很愚痴，堕到这个出生道，就以为这个身是他自己。啊，他从来没有个念头要换个身。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孤独园，啊，看到有窝蚂蚁，啊，佛看了笑笑，啊，佛身边这些大弟子们，看到佛看蚂蚁笑，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笑他？哎，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蚂蚁啊，这一窝蚂蚁啊，奇尊佛。过世了，他还当蚂蚁，不是蚂蚁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那我们就假设吧，一尊佛是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21个阿僧祇劫，他还当蚂蚁，这什么回事呢？死了之后依旧投生蚂蚁，生生世世啊都没有换蚂蚁身。啊，七尊佛过世，佛笑他愚痴啊！啊，这是说畜生道啊，你堕畜生道也容易呀、啊。你想在畜生道里头觉悟，哦，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茫茫于岁月。于是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啊，这就是三恶道。三恶道要想出离，那就是忏悔熏修啊，但是他很不容易忏悔啊，他执着
非常执着。啊，那就是贪嗔痴慢疑。到最严重的时候啊，人家跟他说好话，他怀疑也不相信啊。你是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叫我上当啊？多疑好疑啊，把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通通都障碍住了啊。那么今天这么多善知识啊，在一起来修这个三十心念法事，帮助苦难众生啊，每一时都修忏悔，希望这些亡灵能够随喜啊，能够他看到了听到了能够觉悟，跟着大家一起来修忏悔法。啊，熏修啊，我们常讲啊，常识熏修啊。啊，这个样子啊，比眼耳鼻舌身意之过欠，一念顿消啊。消业障啊，只有这个方法了，叫你在眼耳鼻舌身意的过这个罪过前面讲的吗？随情造业吗？啊，真正忏悔，真正得到佛法的熏修啊，大众合起来这个力量啊，这个善心善愿啊来加持啊，希望你这个六根的过失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过失一念顿消啊，这个一念顿消是真的，就怕什么呢？就怕他不应。要与这个法事完全相应的话，那他真的很快就消掉了啊，他的罪障消了，使舍身相为出发之浮尘即是清净，这个将是果报啊。舍身相为出发，这个六尘九法界的不一样啊，我们人间色身相位触法的浮尘跟恶鬼道的不一样，恶鬼道的色身相位触法这个六尘跟地狱道的又不一样啊，这感的果报吗啊，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色身相位触法的六尘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业不一样。啊，那就是说，六根造的业有轻重的差别。造得轻啊，这个六尘境界啊就会好一点，造得重这个境界就差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造得善业啊，善业多我也少

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好啊。造的恶业多，善业少，这生活环境就不好，灾难就多啊。现在这个世间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共业所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造不善业的人太多了，啊，造善业的人太少了，所以天灾人祸啊。频率不断的在增长，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你了解这些因果的事理，自自然然你就明白了。我们要救自己，要帮助别人，怎么个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希望我们的罪障消除，希望我们的环境转清净。这下面叫我们发愿了，有极乐求生。我们今天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全凭发愿。这个话跟欧益大师讲的没有两样。欧益大师说，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心切愿，这就能生。品位高下呢，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求生全凭发愿呐，真心切愿呐。我们要真心真性切愿，来念这个发愿偈，才能感动鬼神。鬼神被感动，那就得利益了。我们自己信愿不真不切，你念这个发愿的偈子，他感受不到很大的利益了。这一桩事情，你们现在不少同学都看到谁借鉴的那本书，那个书上那就是证明，真诚的心，诚心诚意，以善意思念呢，那个一杯水，真正以善心善意，真诚心，把我们的意思传送给他，语言不怕，他们曾经做了个实验，一杯水放在办公室桌上，打电话通知居住在全国各个不同地方500个人，同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同一个时间，时间呢大概只要3分钟，以自己的诚意真诚心，以这个善意，给这一杯水说，你很干净了，我们很欢喜，很感谢你。这个话重复几遍，3分钟。然后拿这个水再去化验，接近就非常美。

啊，所以意念呢，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证明啊，我们帮助九法界的众生，帮助一切鬼神，没有诚心诚意。你心不诚，愿不切，鬼神笑话你啊，你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搞真的啊。你对他开玩笑，他也对你开玩笑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啊，我们用真心生活，我们用真心处事，我们用真心诚意待人接物，一真一切真，一诚一切诚，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境界转变过来啊，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到最后转凡成圣了。转娑婆为极乐，我们这样求生净土，你才真有把握。我们这一生学佛没有白学，果然有成就。你有成就，你对于老师、对于善友、对于护法，你才会有真正的感激。所以那个报恩，报恩，先决的条件是知恩。你怎么知恩呢？你真的受到恩。现在叫你报恩，你会那个念头怎么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感受到恩德，你根本不知恩。知恩是你完全把佛陀教诲落实，你就知恩。你的心变了，你的思想变了，你的行为变了，然后你才知恩。谁帮助你变的？善知识帮助我变的，护法帮助我变的，一切众生帮助我变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心才真正生出来啊！所以求生净土是全凭发愿的。两老法中，你们看看这个语气多么恳切，多么谦虚，多么尊重别人啊！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呐。大众是凡夫请你们不就可以吗？两老尊敬到极处这是前面的普贤菩萨神愿离境诸佛了，你从这就看到了法众是参加法会大众异口同音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亡灵祝福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我们带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我们为亡灵来表演，为他来说法为一切

鬼神为九法界众生忏悔发愿啊，这个忏悔就是为他表演呢，为他说法了。这下面这是忏悔记啊，普贤菩萨的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个往昔可以上溯到无始劫以来啊，无始劫到今天呐。所做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能体会《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先承认，发怒忏悔，啊。我从过去到今天所造无量无边的恶业，借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为什么会造业呢？佛菩萨为什么不造业呢？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我们贪嗔痴没断呐，啊，无始劫以来呀，贪嗔痴不断呐。贪嗔痴是造业的根本呐。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就是业因了，啊，贪嗔痴是迷，迷了之后啊，就叫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种种不善，啊，损人利己，啊，损人利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啊，其实这个话讲错了。啊，应该怎么讲法呢？损人害己，那就是真的了。如果损人利己，嘿，那还得了啊？那佛菩萨都干了。那损人可以利己吗？谁不愿意去干呢？损人决定害己，所以佛菩萨不敢。啊，损人，你以为得一点点利，那是你眼前的小利。啊，你这个利能够享受几天？享完了之后，后来的果报再三途。所以。损人决定害己呀，把自己害惨了，啊，使自己堕落在三途啊，堕落在地狱啊。

苦不堪言呐、在地狱里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啊？遥遥无期啊！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啊，啊，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哪里知道自己吃了大亏，被你害的那些人，他要没有过失，他被你害了，人家升天了，或者又转世到人道来了。哎，你想想，你有没有害到他？没有害到他了。害到自己呀、将来地狱出来之后，地狱恶鬼出来之后，还要变畜生还债。你害人，将来人家还害你，一报还一报。所以说，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你要真正通达三世因果，你的心就平了，然后才真正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占哪一个便宜，没这回事情，说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国报仇长啊，通三世啊，啊，我们现前好像是吃亏了，将来他要还债呀、还债还要加利息呀、

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通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续命能知五百世啊，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众生五百世的因果。业因果报啊，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啊，到如来国地上完全没障碍了。无量界有无量界，佛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切恶业的根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们内有三毒，外面呢就会被诱惑。啊，被这些不善的境界诱惑。诱惑呢让你这个身，这个身与意啊走。造恶，你就决定不能避免恶报啊！所以，你要是诚心诚意念这首偈，你会流泪，你会感动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啊，现在我们面对着佛像前面。佛是大智大觉大慈大悲啊，求佛证明啊，我今天真的忏悔了啊，不是求佛赦罪啊，佛赦不了你的罪啊，你要求佛赦罪这个观念完全错了，求佛证明我从今之后啊悔改了啊，这个忏悔是改过的意思，后不再造了，佛给我做证明，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够误会哦，求佛菩萨饶罪饶恕我，佛菩萨才不会怪你了，佛菩萨才不会管你这个事情了，你自作自受嘛，谁能管得了你呢？啊，今天是我们自己痛切的发愿，改过自新，断恶修善，求佛菩萨证明，求佛菩萨加持。啊，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依旧经不起诱惑，啊，求佛菩萨威神加持。

啊，诱惑现前，使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不再造恶了。这是经对佛前求忏悔的意思啊。忏悔之后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像佛一样，我要学佛，我要跟佛一样啊。佛的愿是普度众生啊，发心发愿，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去着想啊，众生无量无边啊，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变法界虚空界，那要在华严经里面讲重重无尽法界里面的众生我起心动念为他们着想啊，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圆成佛道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我今天也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大愿一发了不起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了。为什么呢？你跟他是同心同愿，志同道合，你是我的同志啊。佛菩萨哪有不护念的？一切善神哪有不拥护的？你不求佛护念，佛护念你；你不求善神拥护，善神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愿了不起 啊！可是我们念这个句子有没有发这个愿呢？没发。怎么知道没发呢？那个人我讨厌他。难道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人除外？这底下加个挂符，那个人除外，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我们天天念并没有发了，那一发你还得了吗？愿意道行啊，你发了愿后头行为就接上去了，你这个口里发的愿后头没有行为接着，你的愿是假的空的啊。那么说的不好听是自欺欺人啊，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你该当何罪啊？那睁着眼睛说妄语，我们应当要晓得啊。那么这个愿佛菩萨没有问题啊，人家有智慧有能力有福报，确实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发这个愿，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德行啊，也没有福报，我们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随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欢喜赞叹，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啊，只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所以真发这个愿之后，你的善心生起来了，善念生起来了，你的善行生起来了。

自自然然你会改过自新。底下这一句，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啊，真的发这个大愿了，首先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看四科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办事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技术能力，第四才是文学啊，它有次第的。头一个是德行啊，啊，德行那就是讲的说，你首先要做个善人，善人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要把贪嗔痴断掉，你才是真正善人。啊，你这个人不会作恶，啊，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里根生出来的，啊，无贪无嗔无痴，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这个恶业，都是从三毒生的，贪嗔痴生恶业是，啊，所以叫三毒，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业，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事贪嗔痴，你先断这个，把无世界以来这个贪嗔痴慢疑、烦恼习气要断尽。啊，断了烦恼之后啊，再学法门。啊，你要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你救不了人。你帮助人帮助不大啊，所以断了烦恼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呢，然后才学法门，它有顺序的 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古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是干什么呢？断烦恼，没有别的，烦恼断尽，智慧开了，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智慧没有开，你法门怎么学法啊？烦恼尽了，法门修好了，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么这首偈这个意思还没有完啊，下一堂我们接着讲啊，现在时间到了。

还接着看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首偈上一偈讲了前面两句，我们接着了再看这个后面的两句。因为这首偈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一切菩萨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是总的指导纲领啊。我们初学从哪里学起？第一个要发愿，愿要是真发了，行就不难了啊。实在讲，这四弘誓愿的真正的愿的只有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的三愿呢，完全是为了圆满第一愿。才有的啊，怎样能够做到普度众生啊？这个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有能力，有这个心愿，那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客观条件是什么呢？众生要肯接受啊，那就是有感。众生肯接受就是有感，不肯接受就没有感，没有感就没有因啊。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有感是有因啊，感是我们愿意接受啊，佛菩萨了威神加持啊，啊。那么也许同学也问了，我们都很乐意，都是希望佛菩萨来帮助我们的，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啊，那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们本身有业障，不是佛菩萨不来，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他加不上。这个道理都要懂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佛菩萨灵极了啊，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啊，我们求佛菩萨来帮助完全是私心，完全是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呀，就是大障碍啊！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感通啊！啊，我们不是为自己啊，不为自私自利，我们为众生，那我们祈求佛菩萨加持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这个念头一转呢，大公无私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头

与佛菩萨相应，与信德相应。中峰禅师这个里面的开示，因为他是禅宗的大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所以讲的再浅显，还是有深度。纵然我们听的好像是懂了，实际上没懂。就像普贤菩萨这一首忏悔偈，诸佛如来四弘誓愿，我们念得很熟很熟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为什么没懂呢？你没能落实，你没做到。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有很多怨恨的众生，讨厌的众生，你绝对不会去度他，所以这一愿你没有啊，这一愿没有啊，后头三愿肯定你就没有。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发了这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了，第一个你心量脱开了真的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第二个呢，你肯定愿亲平等了你会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你这个愿是真发了。真发了之后念念想落实，我真能做到真能做到什么？那先修自己这个佛在经教里头常说菩萨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所以你想度人呢，先度自己，那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学法门是成就学问，成就智慧，成就能力你才有本事帮人家的忙有德行没有本事也不行所以这个修行是有次第的先修德行，再成智慧最后还得要成就无上佛道为什么呢？你才能普度你要不成无上佛道，你就度不了摩诃萨这些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那他在你之上，你怎么能度他呢？你要在他上面，你才能度他了所以一定要发这个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么你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圆满，做到究竟等觉菩萨也是众生佛门里面常讲九法界众生等觉菩萨，菩萨是九法界里头的只有佛一个人超越九法界所以佛果地上

才能普度众生。啊，那么讲到学法门，烦恼没有断之前，

是为这个。啊，到你戒定成就了，定中发慧了，啊，生智慧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就是这个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示现的参学啊，参学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发愿啊，这是菩提大愿呐、啊。你发愿度众生呐、啊，啊，你修戒定，成就根本智，这在老师会下，这个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啊，定慧圆满了，啊，这个戒定圆满了，智慧开了。啊，定发慧了，这个时候出去参学，啊，参学呢，成就厚德智，啊，成就啊无所不知，啊，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要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呢？众生根性不同，绝对不是一个方法能普度的，所以要种种方法，应一切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所以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学的啊，是为众生学的啊。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法门呢，都是戒引众生的方便啊，这就是慈悲为门，方便为门呐、啊，戒引众生的方便。总得要想方设法帮助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成熟之后再给他真正的法门。这个真正的法门是什么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通通是方便啊。你们听我讲华严经，我在华严经上多次讲到啊，啊，华严法华都是方便的 啊都不是真实啊，啊，戒引这些菩萨们到华藏世界了，在华藏世界里修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三贤位就发心念佛往生了。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还差一点的，必须在华藏世界修到地上菩萨啊，登了地了，这个时候智慧开了，啊，没有疑惑了，能够相信普贤文殊的话了，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多明显啊！啊，十地菩萨十开始是初地，宗是十一地，就是等觉。啊，在这十一个位次呢，

肯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看到最后只有这一法显示出来了，让你快速成就啊，成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最究竟最圆满在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归极乐啊。你要细细去看呐，细心去体会呀，我们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给同学们也说了多次啊，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为什么呢？他要是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早就相信了。

那么老师为什么不讲呢？这个也有原因。我的老师是古人，思想是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古人。古人不说出。为什么不说出呢？说出来之后啊，把你的物门堵塞了。所以不说，让你自己去悟。你自己悟了之后啊，老师给你印证。这是古人的方法。我现在走的路子不走古人的路子。为什么呢？走古人的路子，恐怕这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一生一世啊，你都不能悟入。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你不可能悟入。我把这个事情说穿说破。说穿说破对你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好不好很难讲。真的佛法没有定法。如果这样说法你听清楚听明白了，你在佛法上产生信心，专修净土。不悟也不要紧。这个祖师大德说得很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在这个世间你开不了悟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开悟了。如果这一个心愿生不起来，那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力量很强，将来预言必定成熟。前面我们说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演说，最重要是切机切理。所以我们观察现前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古大德那个方法是好啊，不起现在人的机呀。但是原理原则我们一定遵守，决定不能违背原理原则。违背原理原则叫不切理，切机不切理，那不能。

千九，那是魔术啊！利己两方面都要顾到啊，所以学法门这一桩事情，我就特别跟诸位讲清楚啊，这个德行没有成就。涉及法门多了，有妨害，没有利益。啊，一定到你三昧现前，啊，那我们再把这个标准降低，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可以不受啊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行，差不多了。你有这种功夫，你应当就是没有大智慧啊，不能大彻大悟啊，哎，有的小智慧了，啊，你的真的智慧现行。这个现起了，你可以涉猎法门啊，你可以参学，你这个学习空间可以放开了啊，广学多闻，成就你的后得智啊，一面成就后得智，一面又增长你的定慧。在修修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戒定啊逐渐远离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了，你赶紧回头。为什么？你错了，这个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后得智，这个得到之后啊，你的戒定啊一定是增长啊，你不会退啊，会帮助你的戒增进，帮助你的定增进，这是肯定的啊，绝对不是说会现前的时候戒定就没有了，那是魔不是佛啊。这个四弘誓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啊，这是称赞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礼敬的意思啊，普贤菩萨了啊，普贤称之为王，这是特别对他尊敬。普贤菩萨华严三身啊，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啊。普贤也翻作遍及，遍是普遍，遍是普的意思，吉祥啊，也是贤的意思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一般翻的时候，翻遍及的时候也不少啊。特别提一提，让大家知道。那么它代表啊，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啊，都是表法的啊。这在华严经上说的太多太多了啊。普贤菩萨代表诸佛的礼德，定德，行德啊，实在讲这都是自信的，信德了啊。前面
中峰禅师说得很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够轻易看过，那个意思很深，对我们修学来说呢是非常大的帮助，啊，知道什么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说佛的德就是说心德，啊，那普贤菩萨代表我们的理德，啊，我们自信真如之理呀，啊，真如之理是遍及，是普贤呢，普是平等呐，啊，没有高下了。啊，你也懂得这个意思哦。我们的信德本性大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它不会跟着我们生死轮回转。啊，生死轮回是缘呐。法性呢，不随这个缘呐，众缘有聚散，有生灭，法性不随这个缘，法性没有聚散，没有生灭，啊，所以性德是真常。那么我们凡夫可怜的是把自己的自信迷失了，啊，迷失了自信，当然信德就不能现前，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一切人事物总觉得自己好，别人不如我，啊，这个普贤之德就没有了，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人事物跟我是平等的，啊，决定没有高下。我们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的性德，礼敬别人是尊重自己性德，啊，这个是事实真相，没人知道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孝亲？孝亲是尊重自己的心德。为什么要尊师？尊师是尊重自己的心德。啊，绝不是那个老师希望别人对他尊敬，那是小人，那都不是君子。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真正君子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啊，他随顺圣人教诲，圣人没有这样教给你的。啊，君子他还没有正德了，贤人已经正德少分了，圣人正德圆满了。啊，儒家这个圣贤君子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佛菩萨，啊，阿罗汉，学佛的善知识，啊，这个佛与化身菩萨证得圆满呐，圣人呐，啊，声闻缘觉已经证得一点的不圆满，贤人呐，啊，那我们凡人六道里面这个凡夫，真正能够舍弃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讲放弃自己的成见，
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就是儒家讲的君子。经论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的。那么我们还有这种习气，可见的这叫业障深重啊。还是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嫉妒别人，障碍别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点。这是凡夫。这不是君子。所以归命称赞无一不是随顺性德，无一不是帮助我们恢复性德。性德是本有的，迷失了，现在佛菩萨用种种方法帮助我们恢复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晓得普贤菩萨是代表性德里面的真理真定、性定大行，我讲这普贤大行，它大行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十愿你看十愿礼敬是大行呐，普贤大行呐，是性德里面自然流露对一切众生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没有两样形式上不相同。我们见佛菩萨形象会顶礼三拜，我们不能是看到一个蚊虫蚂蚁也给他顶礼三拜，那就错了。这就形式上不一样，里面那个恭敬的念的意念是完全相同。我们对蚊虫蚂蚁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绝对没有两样。是平等的。但是在仪式上是两样仪式什么呢？随顺世间

理要参透，然后才有行动表现。啊，那么附带呢，说说文殊菩萨，这两个菩萨常常在一起的。啊，文殊菩萨表自信的智德，你看看，普贤表理，文殊表智，理智一对。啊，这个普贤表定，文殊表正，啊，为智能正，但是为定能开智，为智能正。

智心一对呀、啊，啊，他们分不开呀、啊。第三呢，这是文殊表三昧，普贤表般若，啊，三昧般若一对，啊，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啊，理智、行政、三昧般若。一切诸佛如来身边都有文。

殊普贤呐、啊，表法了。啊，所以释迦如来，啊，我们看《大雄宝殿》，啊，这里面供奉佛菩萨，有很多都是供的，当中是释迦牟尼佛，两边是文殊普贤。啊，大乘法大概都是这供法，小乘法里面供呢，啊，当中供释迦牟尼佛。两边供迦叶阿难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叫宗门教下啊，这个两大祖师啊，都是表法的。我们常常看见的啊，文殊其四子在佛的左手啊，他的位置在佛的左手。普贤呢，其白象啊，六牙白象，他的位置在佛的右手。那么理智行正三昧般若圆满啊，通通圆满了，就用毗卢遮那来代表了啊，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啊，代表大圆满啊啊，所以华严这部大经所说的就是一佛二菩萨圆修圆证的法门、啊、所以称之为华严三圣、啊、这个代表是一切行德之本体，所以华严经上说十大愿，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普贤菩萨呢简单的一个介绍，详细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这是法事做到此地啊，一切要戒归在心的啊，这个地方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乘之戒归心的啊，要懂这个意思。下面环游一番开始啊，我们看这个文，上来忏悔法愿已尽啊，这前面呢啊，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是忏悔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法愿啊，这个地方做完了啊，亡灵当知啊，这个某是为什么人做的，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你应当知道。夫净土之为教也，这个夫是语助词啊，没有意思的啊，净土之为教啊，就是净土的教学，良辰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摄法一切众生，凡有信心者皆得往生。

这是特别把这个净土的教学给亡人讲清楚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涉及到迷信了呢？你要是说迷信吧，还真有这些事情，不止一个人，我遇见很多啊。啊，有人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钟以后，你要念这个三十七念，就有许许多多的鬼神。啊，真的，你念这个东西把鬼神都招来了。啊，有时候你自己不是十分沉浸，这个鬼神就来找你麻烦了。啊，还有晚上啊，诵地藏经。啊，也有鬼神扰乱你夜晚呢，不能睡觉。不止一个两个，很多啊。那么这些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偶然发生的，我们遇见很多，听说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里面的报告啊，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的人很多，报告很多。啊，那边的同学们给我们收集了30多种，啊，那就是最著名的，几乎在这个每家提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明显的这些例证，啊，搜集30多种，寄到我们学院的，啊，这些事情在中国那更多，比外国还多，古人读书笔记里面，啊，像大家很熟悉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说的很多，啊，笔记小说里面《聊斋志异》、《子不语》、《坚疑志》，啊，这一类东西，这一类的书籍里头记载的很多很多。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啊，我也曾经讲给大家听过，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亲自遇到过的，啊，朱金州老居士也是亲自遇到，他才相信。他没有遇到之前，他的老岳父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给他讲了很多鬼故事，他都把他当作传奇故事来听，他不相信啊，到他自己真正见到了他才相信，好，那完全真的不是假的。我认识这一位老人。

人啊，那个时候老人69岁啊，我才20几岁啊。啊，他把我们当作孙子辈看待呀，很爱护啊，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这些故事。都是他一生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是传闻。啊，那我们现在真正明了，物质不灭，精神也不灭，只是聚散而已。啊，但是这个物质有聚有散。我们讲灵魂，灵魂就没有聚散了，啊，跟物质不一样了，啊，没有聚散，啊，它随着业力转世投胎，灵性不灭，啊，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法性，啊，法性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呢？啊，在佛家讲神识啊，是弥了的法性。啊，这法性不是我全部弥，局部弥，是这么一个现象。啊，它不是最真实的，但是它比物质呢，那要真实。啊，物质是聚散生灭无常。啊，这个神识也是凝聚的，是迷妄凝聚的。啊，它必须要到大彻大悟。他就回归到自性了，啊，没有到大彻大悟呢，他存在，就好像是这个太空当中啊，一团迷惑的一片云彩一样啊，啊，到处漂流。它不会散，到这个大彻大悟呢，就好比遇到大风了，把它吹散了，它就没有了，啊，回归到自性了，那就叫转凡成圣。那么净土教，这个教从哪里来的呢？根据阿弥陀佛48愿而来的，所以《无量寿经》48愿是净土的核心呐，是净土基本的理论。啊，两乘是最尊敬的。心态啊，阿弥陀佛48大慈大悲深重愿力，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我们讲无量寿经跟诸位详细介绍过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48愿的说明。48愿呢，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啊，那我们修行呢，当然也是抓到核心，掌握到原理原则。啊，这个佛法里面讲，总持法门。

四十八愿是净土的宗旨法门，可是我们要理解呢，那一定要精。修行呢，要抓纲领，那就是越简单越好。要想解释，那是越详细越好。解要详尽，行要抓纲领。那四十八愿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摄取十方一切众生。摄是摄受。取就像我们今天录取。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了，多半都是开放啊移民。你去申民申请，看他取不取你。摄受啊，录取啊，摄方一切众生呐、摄方一切众生想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都欢迎但是还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呢？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信愿，你要有信要有愿才行所以中峰禅师在此地说，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那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不行啊，他虽然摄受啊没有办法录取你。信者，那什么叫信呢？这信讲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信有西方净土，这非常重要你要完全肯定娑婆世界的西方有极乐世界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你头一个要相信。第二个呢，你信有阿弥陀佛这是完全从思想上讲的，真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一尊佛，他的德号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摄取众生这个事这个摄取众生我们一般讲戒引众生你有信有愿，佛确确实实来接引你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第三个呢，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这个你一定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往生的本分那么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分就是条件资格，我相信我有往生的条件，我有往生的资格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三个信心，你就不能往生如果真的有这三个信心，你在现前世间，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跟一般人不同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对这个世界贪恋处处想在这个世界做主，你要是真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是做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个地方是我旅游的，我在这观光旅游玩玩的，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丝毫留念的念头换一句话说，随时放在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我的家在极乐世界，不在此地，这儿来玩玩的他的思想这个言行呢，他就变了。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

啊，还有想获得的，你不信呐、啊？啊，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想极乐世界，又想得到这里，两面都想得到，这个没这回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的文啊，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心。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讲。不但相信这个事，还要相信理。啊，为什么呢？这叫做真心。啊，相信事不知道理，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能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品位就更高了。啊，确实有其事。也理也是真的，啊，理跟事都是真的，啊，不可以信理而废其事，那就坏了，啊，那你还不如信事不懂理的，啊，他真能往生。如果信理疏忽了事，不能往生。那叫真信呐、啊！虽然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啊，我们讲戒淫呢，戒淫往生啊，戒淫往生这个事，要信呢，为师随心自现感应大教，随心自现是理呀、啊，啊，一切法，这《华严经》上讲的究竟圆满，啊，念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呐、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离自心。所以修净土同学，你们也常常听到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啊，离开心性，弥陀跟净土也没有啊。啊，都是唯心所现的，而唯识所变的。啊，这是真理。啊，所以我们有求啊，就有感，我们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告诉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那是最好的修学环境，亲近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有好老师，有好的修学环境，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断烦恼，能够成就法门，能够圆成佛道。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办这个事情去的，这个事情办好了，然后啊，在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不是为别的。啊，要想圆成佛道，要想随类化身，啊，广度众生，那你非要到极乐世界去不可。你也不到极乐世界，不可能。不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到真正成功了，那真是时间很长啊，无量劫阿僧祇劫。

最后修到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还是叫你念佛求生净土。你们想想看，这什么味道？啊，最后总是要归净土。为什么现在不去呢？现在要去，你省多少事情，省多少时间呢？啊，快速成就了。我们要晓得这一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确确实实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那这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有往生之分呐。你知道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啊，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心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希望的才能真正明心见性，啊，才真正呢真相大白。究竟非从外得了，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如是信者呢，这是真心。这个信佛了，我们一般人信佛，说老实话。迷信呐、啊，什么叫迷信呢？什么叫佛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相信了，他也来皈依了啊！所以这真正是迷信啊。那么比这个好一点的，这迷信里头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他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是有智慧的人。是有大德行的人，他不会骗人啊。那我们一般讲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啊，相信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他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讲正信啊，就是他有理论依据，他不是盲从啊。更深入一层呢，是对于这个清净佛久了，对于佛的经义里面的理论呢、事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这是正信，高级的正信。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真信这个真性还不是真正的真，相似的真。为什么呢？我们先随心自现感应道交，啊，也就是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没有正德了。我们如果正德了啊，那就自在了。啊，在这个世间要想证得难，太难太难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心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相似的真心，这理上明了了啊，就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这个前一个时期，钟居士来给我们做报告，啊，最近科学家有三个发现，啊，第一个发现，这个空间跟时间在某种条件之下不存在，啊，这是佛经上讲到，啊，他们现在相信这是什么？理上的相信，事上。没见到啊。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有是从无当中来的，无中生有，无能生有，有害归无啊。这个也是理上的发现，

他们相信，事实上呢，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第三个讲宇宙的起源，现在这个起源是一时顿现，这也是理上相信，佛经上都说过，但是不是自己境界，没有证得了，所以这个信呢，也可以说是真信，还不是真正。它有确实有高深理论做依据，我们能够接受中峰禅师的教诲，深信不疑，我们决定得胜了。下面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所以信愿行呢是一而三，三而一，有一个三个一定都有，如果少一个，你信不是真信，行也不是真信，决定呢你有信就有愿就有行，有行一定有愿一定有信，一而三，三而一，顶之三足不可能缺少一个的。我们看一个人呢，他信不信呢？你从这儿看。所以没有行，那不成其行。行者呢，楞严经云：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在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经文里面所讲的是染净最低的标准，净念相继啊。怎样转染为净？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净宗修行的秘诀就是这16个字：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再借任何法门的帮助，真正叫简单容易快速稳当不需要加上什么禅啊，加上什么咒啊，加上什么都不要加，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效果呢就是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心开意解，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这一句名号念到理业先不乱他的功夫的进展必然是功夫成片，事业先不乱，理业先不乱那个关键呢就在你能不能都摄六根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达不到，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够度摄六根眼往色的外面跑，耳往身外面跑六根往六尘境界里面跑，收不回来呀都摄六根呢，就跟孟夫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
你放在外面的心，你怎么能收回来啊？毒蛇六根就收回来啊！把眼从色里收回来，耳从声里收回来，

一心不乱。毒舌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因呐、啊。修因呐、啊，果呢？果就是一心不乱。啊，所以有一心不乱呢，当然就有毒舌六根净念相继。有毒舌六根净念相继，当然就有一心不乱之果。因果相应呐、啊。啊，这两部经里面讲的是异曲同工啊。啊，那么这样修行，这叫正行。啊，这个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我们叫做称的口头禅，啊，时时刻刻喊着，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就是这个。啊，毒舌六根就是放下身心世界。啊，不要去攀缘。啊，眼不向色攀缘，耳不向声尘攀缘。啊，鼻不向不攀缘香，舌不攀缘味，身。不攀缘粗啊，意不攀缘智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啊，不向外攀缘了，净念相继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啊，这个时候念这句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相应是跟一心不乱相应，一心不乱就是佛。啊，下面说心而无怨呢，即不成其心，这个很重要，你看看，没有怨不行啊！啊，怨是什么呢？怨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然后你就晓得净宗学会成立。我们为什么把《无量寿经》这个第六品啊，选作凿刻的经文？就这个意思。净宗学人，起心动念。都要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你肯定得生的，你绝对没有问题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啊，一般对于本愿误会的人，啊，我提醒他了，不能误会啊，误会那你这一生错过了，到最后怎么样？你往生不了。啊，你四十八愿只持第十八愿，其他的愿都不要了，这不行啊！你祖师讲的时候，四十八愿愿愿相应，你只跟一愿相应，不行啊！啊，他那个一愿就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少一条，这一愿呢就不圆满。四十八愿愿愿互摄。任何一愿呢，都具足圆满的四十八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千万不能够误会。

啊，古来祖师大德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因为人家每一愿都是一切愿。啊，提倡以第十八愿为中心没有错，第十八愿它就是含摄其他的47愿。啊，愿愿相应呢，愿愿圆满呢，这叫大愿。祖师说的不错啊，我们现在人错会意思啊。啊，不但是不懂得如来所说意，啊，祖师大德的意思，说老实话，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信心愿散。入定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啊！你必须具足信、愿、行啊！信中有愿行，愿中有信心，行中有信愿。啊，它是互相交融的，啊，决定没有独立的。啊，入定三足，缺一个，这个定就站不住，就倒掉了。啊，这就说明这三个条件，缺一个不能往生。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下面再劝听众啊，这个听众是鬼神众给鬼神众也给我们先前大众讲啊，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这是你应当知道啊，啊，鬼神知道，我们更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个一念是圆满的，啊，为什么不圆满呢？你因为你自己有妄想，有烦恼，把你自信本来圆满的性德破坏了，障碍了。六道里面的众生呢，无不如是啊！啊，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啊。换句话说，信愿行。是自信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呀。现在承蒙诸佛如来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但是本性光明显法尔啊，这个信行愿是本性光明啊，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呀。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佛菩萨的教诲，

祖师大德的开导，我们听见了，觉不觉悟呢？真的觉悟了，那你的性光显发了。性放光，愿放光，行放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磁场。明显的发出来了。这个就是破迷开悟啊。贵在当知现前一念，贵在当知啊，知就是真正觉悟过来了。你要不知道，你还在迷惑。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它都是连到的。有一个，全都有了，就是一迷一切迷，一然一切然，一净一切净呐。所以你听了之后，你真的要回头啊，你要觉悟啊。下面这是幕后啊，这一时啊，这一时佛事最后结束的时候赞佛阿弥陀佛，无上意王，巍巍金像放毫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赞颂，配上音乐，以优雅的节奏唱诵出来，表示自己对于佛法僧三宝。对于一切众生的礼敬赞叹，也是供养。所以这个记赞的内容非常丰富古来祖师大德讲的这个刑法当中，礼敬、赞叹，忏悔、法愿，无不具足啊。阿弥陀佛，无上意王，能医一切众生的病苦一切众生什么病苦呢？就六道众生里面来讲，贪嗔痴慢疑的病苦贪嗔痴叫三毒烦恼没有比这个更毒了。这个世间

就六道里头所有一切的毒害，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所以贪嗔痴要是转过来了，这个六道里的毒害的根本就拔掉了。

啊，菩萨也有病的。啊，菩萨的病是什么呢？懈怠。所以菩萨的善根唯以精进。啊，他要不知道精进，他就懈怠了。九法界众生通通都有病啊，要靠阿弥陀佛这一位无上医王啊来诊断来治疗，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啊。巍巍金像放毫光啊，这一句是赞叹阿弥陀佛自行的功德。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讲的为人演说，这一句是演，阿弥陀佛在表演呢。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呢，阿弥陀佛表演一个健康的样子。毫光本好放光，我们这个赞佛记里面常常念的本好完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所异，化菩萨众亦无边。这个巍巍金像放毫光就是这个意思啊，苦海做慈航，那么以下这个是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啊，啊，他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落实了啊，所以这个后面这个三句是化他的功啊，功德果德啊，苦海做慈航，这是功德；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这是果德啊，九品莲邦是果德，同愿往西方这个里头有自己的愿望啊，我今天也发四十八愿啊，我今天真心由西方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事啊，相信我依照这个经教认真努力的去奉行啊，我一定呢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愿往西方言语不多啊，只有几句，内容非常丰富啊，后面以皈命莲池会菩萨啊做总结啊，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

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啊，我自己愿意皈命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我也成为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一员。那么这个第一时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第二时啊，这个弥陀经啊、往生咒，这都是重复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免了啊，我们提一提就行了。第二时开端，开端的仪式是一定需要的啊，这是什么？礼敬称赞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意思前头讲过了，啊，这个是礼敬称赞。那么接着呢，这是念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咒，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段落，啊，这个是诵经念咒。每一个段落之后都礼敬称赞莲池会菩萨啊，这个莲池会跟莲池海会有区别的啊，莲池会是讲极乐世界里面的，莲池海会那是包括十方世界，通通都在其中，啊，像我们今天发心了，甚至于没有发心，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啊，落在阿赖耶识里面了，那这都算莲池海会。莲池海会就太大太大了，啊，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经咒念完之后啊，这是礼敬称赞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接着下面就开始啊，开始前面照例有一首偈啊，我们先看这首偈。遍救今朝成佛去，落榜化诸以贤耻，哪堪更于知乎者，观取轮回莫了时。这是中峰禅师对我们当头一棒，希望这一棒呢能把我们打醒。怎么有打醒的，常常被他打了。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恰如念佛堂主所说的，放下身心世界，这里就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你统统放下了。

好像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写了一个单子啊，在哪里我啊没有带在这个地方，我放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切都放下了，是不是工作也不要做了啊，家人也不要照顾了啊，钱通通都拿去布施了啊，我们明天生活怎么办啊，提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提出这些问题

说实在话，对于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你没有真正理解，啊，你错解了。我在这里讲的话的时候，你也错解了意思。这个是说话难啊！啊，那我讲的话，你都会听错了。佛讲的话，哪有不误会的道理呢？啊，你看看佛在净业三福头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那我们一切都放下了，对父母就不孝了。啊，这孝养父母兼顾到家里，啊，如何能够好像跟佛经上讲的，啊，两面都能顾到？啊，怎么样学习才如法？啊，我相信确实有不少人有这个疑惑。实际上我们在讲习上常说，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是在心上放下。啊，心上放下你还要懂得，不是说事都不管了。你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明心见性了，啊，他们是怎么放下的呢？你只想想。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真放下了，啊，彻底放下了，啊，但是放下之后怎么样呢？为人表演，啊，就是你真的放下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在戏台上演戏，你要演得很逼真，那就对了，啊，这个样子理跟事就圆融了，啊，心里面呢一丝毫都不沾染。这个宗门大德常讲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啊。百花丛中过，就是随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世间法做的样样都如法了，啊，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啊，这个伦理道德样样都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圆满呢，啊，心里头啊，真的叫一丝不挂，这就是佛菩萨了，啊，心里面有呢，那你是凡夫，啊，所以事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性相无碍啊，离事亦如啊。这你才叫真正懂得了。所以越是真正懂得，越是真正放下，做得越好。啊，对于父母尊长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周到，为什么呢？做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了，会给世间做最好的样子啊！啊，五伦八德了，通通要做到啊，一点也不含糊啊！

但是心地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沾染，那就是佛法。啊，佛法跟世法是一法了，不是二法了。啊，你觉悟了，佛法就是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佛法。不觉悟啊，佛法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你染污，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啊，佛法呢，在世间生智慧，不生烦恼，不一样啊！啊，面面都做得非常周到，演戏。佛讲着演说。啊，你要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啊，做出佛的样子，做出菩萨的样子，啊，你再要不会的话，那你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啊，他们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你去找一个与你的身份与你的行业相关的，你看看他怎么做的。啊，那就是他怎么表演的，你就会学到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此地大师是给我们迷惑颠倒的人，对这个世间有留念，还不肯认真努力学佛，啊，这给你当头一棒啊！便就今朝成佛去。这个成佛去就是往生啊，往生就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去的，没有死啊，活着去的啊，死了就去不了了啊。你是活的，你还没有断气，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跟佛去了，身体呢不要了，丢了。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不老不病不死，这叫什么？这大事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就这个大事啊！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啊，他真的能教给我们呢，不老不病不死啊！啊，那你不照这个方法去做了，那你就没法子了。啊，佛是老师。老师不能勉强学生，啊，学生能够学成功，一定靠自发。自立了，这个老师帮不上忙啊！啊，你自己不能够自动自发。啊，努力自强自强，那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大师在此这样，即使我们现在啊就往生了，乐邦化竹，这个乐邦是极乐世界，化竹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嫌你来得太迟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已经十劫了，你怎么才来啊？现在去，阿弥陀佛都嫌你太迟了。哪堪更于知乎者？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当头一棒了。
能再搞知乎斋业了。啊，这个知乎斋业是什么？读经研教。啊，还留念在这个地方，还不能放下。啊，还不能想马上就去。如果留念在经教里面，观取轮回一目了时，你还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没完没了。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要像莲池大师一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三藏十二部要搞三藏十二部去了，那就是搞智慧真言。啊，真的明白了，不再搞了。啊，让给别人悟啊，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啊。啊，八万四千法门，你们哪个喜欢，你们去搞去，我不搞了。啊，我回过头来。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到最后去了，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成功了，他圆满了。啊，那我们还要搞经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还没有死心塌地相信，你还不肯死心塌地放下。啊，经教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里头彻底觉悟啊，悟了之后啊，你要通通放下了。悟是看破，看破之后放下了，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你成功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时候记很重要啊！啊，现在几个人觉悟过来了，几个人能真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十的开始。圆覆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或空，净大地是清泰故乡，花笑鸟啼如镜

境。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元夫，这个夫是语助词，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原本、原来，原本，真的，这个是事实。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变得跟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不一样了呢？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总得要明了啊。世界原本是一真啊，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变了呢？变的原因，就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如大乘经上所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就起了无明了。无明是惑，迷惑，迷了之后就妄动啊，造业，把这个原本的一真法界扭曲了。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

水啊，这个世界好比是水一样，水本来是平静的，本来是没有染浊的，它下面也有个比喻，如镜照镜啊，本来没有染浊，一切众生这个心地都是极净的，湛极灵明，现的相呢就是极乐世界啊，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啊，可惜你迷惑了，你妄动了啊，这个妄动着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于是把一真把极乐啊扭曲了。每个人迷惑造业不相同啊，所以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啊，说老实话，不可能找到两个人呢，这个世界是相同的，啊，不可能的。啊，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相同呢？成佛了，是佛佛道同，等觉菩萨都不一样。还有极其微细的差别啊，到如来果地上完全相同了。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啊，恢复到本来的面目了啊，就像这个一池啊，这个池水一样啊，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一丝毫的波动都没有，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它的作用把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只要有一丝毫染污一丝毫波动就有差别了，那何况是大风大浪。我们今这个六道凡夫的心啊，是大风大浪啊，啊，喜怒哀乐，爱无欲，这个七情五欲，大风大浪啊，本来面目，这是极乐啊，一丝毫都看不见。啊，给你讲有极乐，你还不相信？啊，这个不相信，我们能够想得到。啊，你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见到过。纵然听别人说，这大概是理想吧，这恐怕不是事实啊。啊，哪有这个事实啊？总免不了疑惑，啊，所以要晓得极乐世界原本就是遍十方无量无边一切刹土都是极乐世界，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理解了，啊，这个事实啊我们能相信，我们不怀疑了。下面这是形容啊，山光水色了，似空或空啊。

就像湖泊、池塘里面的水一样。山光影印在水色里面，水是清净的，水是平静的，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似空或空啊，如果我们的心要清净，为什么？外面的环境是随心转。心清净，外面环境就清净了。心平等，外面境界就平等了。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也是我们自信的德号。

我们自性原本就是清净平等觉。啊，现在为什么搞得不清净、不平等、不觉？这个都怪自己呀，不能怪别人啊。这个是清净平等觉的境界。净大地是清泰故乡，清泰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称清泰世界啊，清净啊，这个泰和平安乐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呐、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无著卧室啊，啊，西方极乐世啊，无亲。安泰，他不着，没有我。啊，可见的这个事实，真的，如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啊，修什么呢？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就这两句啊。啊，如何修到念念一心不乱？这个境界都转了。但我常说，第一个，你相貌转了。啊，其次呢，你体质转了。再其次呢，你居住的环境转了。

像一盏灯一样啊，点明了之后啊，先照自己，也照你的周边十方啊。你的光度越强，你照得越远；光度弱呢，照得近。啊，光度的强弱啊，那就是你功夫的前身。照破黑暗呐，照破浊恶。极乐就现前了，清泰就现前了。啊，清泰故乡，这个故乡味道很浓啊。

本来如是啊，现在迷得太久了，好像出外去旅行了，离开故乡太久了，啊，故乡什么样子几乎忘掉了。迷恋在外面苦难的环境当中啊，不知道原本的安乐啊。话笑鸟啼，如今乍见。啊，这幕后两句都是比。

欲是形容，啊，这个里面义理很深很深，啊，我们得细心去体会。啊，如镜照镜，这个镜子光光互照，所现的境界重重无尽呐。确实，这个比喻能比喻一点仿佛啊，重重无尽的世界。一尘不染，湛极灵明，啊，花香鸟啼是形容自在快乐的样子。下面，中空禅师给我们说：“自是不归，归便得了。芜湖烟景有谁增呢？”啊，这是说我们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回头啊。这就是自是不归呀，不知道回头啊！你要回头了，回头就在现前。啊，什么叫回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洗掉，就回头了。因为自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自信，湛然即灭，所现的境界，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名词，就是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一真。啊，那是自信唯心所现呐。没有为识所变，啊，识是什么？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一起了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变了。啊，随着你的识心产生变化，啊，变成色法界。色法界里面，你细细去观察，啊，色法界里头又有色法界。天台大师讲：“百界千如啊！”啊，再细心的观察呢，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不同的空间维次。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叫禅定，那就叫三昧。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就突破了。你放下的多，突破的维次就多，你放下的少，突破维次也少。这个世间一般人讲啊，神通有大小不一样呢，这神通大小就这么来的。啊，你能放下多少，放得越多，神通越大。

就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不是一桩容易事啊。啊，我们今天没办法。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啊，放不下。那只有靠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啊，接引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那个地方啊去，慢慢再放下。世尊。在经中典籍里面为我们介绍，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业习深重的凡夫，除这一门之外，其他的法门虽然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这一切众生呢，善根不平等啊，迷雾不平等啊，业障不平等啊，啊，都要拣选契机的法门，这才能得受用啊。经中持名念佛的法门，最起这一类众生的根基。只要你能信能愿啊，能支持名号，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你就能成功啊。啊，所以你想回头，回头就得到啊，归便得了。呜呼烟景，这是比喻啊，从前交通不方便啊，这个地球由于山川阻隔，每一个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闭塞啊，彼此不相往来啊。啊，那么中国这个地区，一般人常讲呢，五湖四海。啊，说五湖四海呢，就等于说到整个中国了。啊，四海是在中国的东面，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啊，内地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都在长江的沿岸呢，啊，风景非常美。现在，许许多多观光旅游的，啊，到中国去旅游，大概这些都是属于重点的旅游区。啊，这个里面的风景。任凭观

上啊，没有人争啊。用这个来比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逍遥自在啊！啊，人与之人之间呢，没有争执，没有占有，因此他没有得失。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患得患失。啊，实在讲呢，这整个大自然原本没有界限的，啊，现在形成我们居住的环境，你家的土地有界限的，跟邻居有界限的，啊，所以我们在《旷野声音》里面，这本书里头，看到澳洲啊这些土著，他们感觉的，我们这些人，啊，他称我们这些人叫变种人，啊，不是原来的人了，原来的人没有这个观念，决定没有界限的观念，啊，现在要划一块土地据为己有。啊，不准别人侵犯。啊，确实，这个真的是变种了。啊，原本没有这个事情啊。啊，原本无论是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跟大自然融成一片了。至少你生在这个地球上，整个地球就是你活动的空间呐，无拘无束啊，没有一丝毫障碍啊。现在是人为的，处处是障碍。啊，自己限制自己，这是人为，这不是自然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你看人家讲的是，啊，花销鸟啼，啊，这形容自然的生活。无拘无束的生活，啊，绝对没有说是占有，对立，这些念头没有啊，没有这个观念呢，啊，念念与法性相应，念念与大自然相应。啊，这一句是形容，啊，我们回归到大自然，啊，回归到极乐世界，就是回归到大自然。中峰禅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呐，啊，底下说黄金比昼夜长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垂被戒瘾呐，啊，昼夜从来没有间断呐。希望我们回头啊，啊，唯许行人独为。为师为身归命

啊，为许。行人，这个行人的也是双关语啊，一个是修行人啊，你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行人就是旅行在外面人啊，离开家乡，在外面时间久了，把家乡忘掉了。双关语啊，啊！如果我们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那用我们世俗人的话来说呢，我一切要拜托阿弥陀佛照顾了。阿弥陀佛真照顾你，一点不假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委托他了？啊，果然真的委托他，他真的会照顾你。白玉好，古今不昧也。这个白玉豪是讲阿弥陀佛白毫放光啊，佛光照你呀。我们佛门里面称佛光，啊，现在西方人称为磁场，啊，阿弥陀佛的磁场就特别强，啊，真的是超过其他诸佛，啊，他的这个磁场是遍法界虚空界。变一切不同维次的空间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变重重无尽的世界啊，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表现得的究竟圆满。那么，遍法界虚空界，遍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啊，现在呢，全凭愿者承当，这个承当是直下承当啊。我们就得佛光助照的利益了，啊，这一般讲功德了。啊，什么是愿者呢？有信、有愿、有行。比前面为许行人独为。更深了一层呐！啊，为许行人多为有信有愿，不见得有行啊。这个地方呢，愿者承当呢，是信愿行三资粮具足。

所以道，万法是星光，助缘为信晓，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这个四句话说得好，万法包括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什么呢？真的是真心、自信、波动的光影。现在科学家也这样说法。科学家认为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是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呢，跟大乘教里面呢，逐渐逐渐都相应了。所以科学进步对佛法帮助很多。我们读了佛经，再听听科学家所讲的，那个信心坚定了，疑惑都断尽了。宇宙一切万法确实是星光波动的现象，助缘为信晓，信是真信的。

住云，云就是一切万法，万事万法。万法跟此地住云是一个意思。这法从哪里来的呢？法是云生的。云是什么呢？是真性，习然的幻觉。

就是十。啊，我们要是用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来解释中风禅师啊，这个四句就很容易了解了。啊，万法是心光，唯心所现；住愿唯心小啊，是唯识所变。本无迷悟人呐。人真的确实没有迷悟啊，迷悟是什么呢？妄识。啊，这个人是个物质啊，真的没有迷悟啊。佛性没有迷悟，法性没有迷悟，迷悟是缘呐。啊，到这个下一段开始里面，中风禅师讲得非常好，啊，他讲到心，啊，心有多种。迷悟是什么呢？迷悟是缘虑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这里头可以说迷说悟啊，自性里头没有迷悟啊，法性里头没有迷悟啊。啊，法界里头没有迷悟啊，所以只要今日了啊，啊，今天你豁然觉了，问题解决了。在理论上讲，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啊，哪一天你觉悟呢？哪一天你回头呢？啊，希望你现在就觉悟，现在就回头，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回头了。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务必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了对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无始界以来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呀，啊，苦头吃够了。应当要觉悟了，应当要回头了，应当要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回到我们本来面目。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啊，再看底下，开始说，即。即今现前众等第二十佛寺啊，这个原本这是三十系念，这是第二十啊，就在现前我们大众在系念呢这个第二十佛寺啊，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呢？了知从哪里来的呢？从前面开始说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
啊，那我们现前大众啊，现在这个了知一句怎么个举样法？大师给我们所举的依旧是禅意，你要能够参透啊，你才得受用啊！啊，参不透呢，不要紧，老实念佛啊也行。啊，他说的两句：琉璃池上悬日月，悬明月；邯郸花间溪水清。啊。这是我们现前大众啊，如何了知？第一句说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本来是明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明了。为什么不明呢？它上面有东西障碍住它。啊，这什么东西呢？烦恼习气，烦恼障啊，所致障啊。

这二障啊，把这个心性呢障住了。啊，你的心性原来是琉璃池上学明月。啊，现在这个琉璃池变成了污水。啊，明月不见了。如何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祖师大德教初学方法，好啊。啊，而是我们自己太大意了，没听懂，不知道一教奉行。啊，他教给我们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方法妙绝了。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就是随顺信德。果然能够这样做，认真做，啊，日夜都不离。一般来讲呢，三五年就有非常好的效果。最殊胜的效果，可能就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其次，虽不能彻悟啊，大悟是肯定有的啊。啊，三五年当中啊，时时刻刻有小悟啊，即小悟成大悟啊，即大悟成彻悟啊。问题就是要认真去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底下一句是说的，游戏神通啊，啊，邯郸花间戏水情呐，啊，邯郸是莲花，莲花池里面，啊，你看看水鸟。在莲池里面，啊，很自在，很逍遥啊！啊，这一句是形容，让你在这个境界里面细心去体会，啊，体会不到，你就念佛，啊，专修持名这个法门。下面这是赞佛机，啊，我们念一念就行了，这前面讲过了，啊，阿弥陀佛深净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百毫婉转无须弥，甘露沉清似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这个一段文非常重要，是细念的中心。啊，那么所有念经

念咒、开示，都是助缘。啊，这个法事的中心呢，是念佛。所以，禅师在此地交代我们：啊，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啊，那么一般，这是最简单的，念一百声。真正要念的时候，应当念一千声。你这个心才定下来，才会得受用。这个一百声是刚刚定下来了，后头就没有了，很难收到效果。下面这是赞佛，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九品永金钵，宝王焦罗度亡灵出爱河。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这一段才叫修行呐！才是我们这样的根性的人，真正得利益的地方。那么再看下面第二番开始，前面也是四句偈：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撒手归来重检点，花开赤白与清华。是心是佛，前面说过这将心念好啊。将心念是是心作佛，于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应啊。观经上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怎么作佛呢？念佛就是作佛。你本来的心是佛，现在有念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请接着看这个第二番开始的偈子啊，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这是讲，念到功夫成熟的时候，三昧现前，信天全心啊，这个境界。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也就是说，分别执着。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分别了，没有执着了。

妄想也破一分了，啊，至少破一品，超越设法界了。啊，这个时候注意真法界，啊，大乘法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化身大士。这后面两句是讲化身大士的境界啊。那我们一般用因果来说呢，就是化身菩萨的果报啊。我们看看他们的果报。萨埵归来重见点，这个萨埵是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归来回归自信，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这个何处惹尘埃是他答复这个神秀禅师的话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本来无一物，所有一切的现象是唯心所现啊，这个里头没有生命。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呢，完全是自然的，这里头没有一丝毫人工的造作啊，完全是属于大自然的。花开赤白与青黄啊，这就是发而如是啊，这个就是大自然本来的风光。他用这个七宝池四色莲花来烘托啊，红云托月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化身菩萨他们的生活随顺法性，随顺自然，这里头不加丝毫意思在里头啊，这就是了。那么这些化身菩萨在哪里生活呢？哪里都行啊，通通没有障碍。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化身菩萨呢？有啊，肯定有啊，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不定什么身份，我们真的不知道啊。经上佛为我们说的，这些人应化在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定现什么身，我们看不出来啊。人家真的念念行行与法心相应，与法界相应，第一句是说理，第二句是讲功夫啊，三四句是讲境界。诸佛菩萨
中峰禅师也是念念希望我们能有一点成就啊，也能入这个境界啊。我们看下面开始教中道啊，这是世尊教学里面说到啊，有这么几句话：唯心佛一耳啊，唯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世三无差别啊。这首偈很重要，啊，讲的心佛众生，一二三，三个而已。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是古大的引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原文在此地，心是体呀。唯心佛一耳啊，啊，心是体，佛是觉相，你对心觉而不迷，这就叫佛啊。啊，唯佛众生然，众生是迷的相，佛是觉，你迷而不觉了，那就叫众生了。实际上，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啊，为什么呢？觉迷之体不可得了。觉迷是从缘生的，凡是缘生之法都没有自体啊，缘生无性啊，这个性就是自体啊。所以迷叫做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真的有体啊，有自体。无有自体，那这个是妄，虚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金刚经》上啊说这个世界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经上又明白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缘生。这个大乘经上常记常说缘起性空啊，这个性空就是无自性啊，

所以没有差别。是一业，只是迷雾上的差别，除迷雾之外根本就没有差别。那么这个地方要紧的是心，若认识的心，大地无寸土啊。那心是什么？这个东西重要了。下面中峰禅师给我们开示，所谓心者呢，心有多种，曰肉团心。

那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这事，这是我们一般人讲心，讲心呢，就讲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心脏。你看世间人一般讲心，他都会拍拍心脏，哦，我的心，这个心没什么用处。佛法里头讲心啊，这个心是临明觉知啊。那么第二个讲缘律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这事，

世间凡夫，我们细心观察，哪一个人不把这个身看作我呢？这是迷得很重啊。道道地地的凡夫啊，聪明一等的人，他知道身不是我。西方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什么是我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心。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也把这个当作心。释迦牟尼佛非常高明，反正你说你有个心嘛，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你的心在哪里？阿难也真聪明啊，说了起初，我们找不到起初啊，他有办法找到起初啊，这他比我们高明啊。起初都被世尊否决掉了。实在讲，他所说的那个心啊，就是圆律心呐。圆律心是妄心呐，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圆律心说老实话也找不到啊。在哪里呢？他跟真心一样，真心迷了就叫圆律心，觉悟了就叫灵知心。灵知心是佛，圆律心是凡夫，是众生，生佛就这个差别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啊。迷的作用啊也很大了，也不可思议啊。你看迷了之后变得什么？变得设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迷变现的。完全迷了，没有觉悟，那就变成六道。迷里面开始觉悟了，这就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佛菩萨，声闻缘觉佛菩萨，那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讲相似即佛，他还不是真正的，相似即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没有处所啊，你说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怎么讲都不能成立。楞严经上讲的很多，实在讲也不好懂啊。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啊，现在大家面对着这个荧光幕，无论是你电脑的荧幕还是你电视的荧幕，啊，那个心是什么呢？心就是荧幕，它能现，它能变，啊，所现所变的是色相。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色相，色相哪一个色相离开荧光幕呢？荧光幕是能现能变的心啊，你不能离开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在内，也不能说它在外。为什么？它无处不在。所以你真正要懂得了，彻底明了了，你说内，说在内，说在外，说是怎么说都行，都不错。你不知道，你在那猜测，怎么猜都错了。所以在觉悟的人呢，处处都是，不觉的人呢，处处皆非，就产生这么一个现象。那这个佛跟菩萨差别就是，佛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哎呀，通通明了啊，清清楚楚啊，一点不迷惑啊。我们凡夫呢，对能变所变啊，能现所现呢，能变所变呢，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觉迷的差别。现象呢，现象上没有差别啊。好比我们看这个荧幕上这个影像，影像上没有差别。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看的时候，个人感受有差别。

啊，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啊，钟茂生居士一再要求要我讲几句话。实在讲，我已经讲的太多了，每天讲4个小时。啊，说了3次，我就不能不讲几句话了。啊，你看看我说了几句话了，他感动得流眼泪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多人都在听我讲话了，有人听到是无动于衷啊。啊，这个人听到的时候感动得流眼泪啊。每个人听到感触的不相同，这什么原因呢？迷悟不一样，有人迷得深，有人迷得浅，有人悟得深，有人悟得浅。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感受个个不相同。啊，中

空禅师前面这首偈子，那是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念到理一心不乱的境界。我们看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如果我们念佛有相当功夫啊，跟他接近了啊，那感受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是缘虑心呢，这是妄心，这就是为识所变。后面讲临知心，临知心是真心啊，真心能现。现出来就一真法界，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所谓是本地风光啊，一丝毫没有扭曲，一丝毫没有改变，本地风光，美好到基础啊！怎么会变成十法界呢？怎么会变成这个娑婆？五浊卧室呢，那是缘虑心变的。缘虑心里头有善恶，有顺逆。如果我们的缘虑心，这个妄心，只有善没有恶，只有随顺法性，绝不违背法性。那么现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天人的境界，不是欲界天呐，色界天、无色界天、四圣法界，他现这个境界。如果善恶交杂，顺中有逆，逆中有顺，不是纯粹顺，也不是完全逆，这是凡夫境界了。假如说恶多善少，逆多顺少，这个顺是随顺法性的，随顺佛菩萨的教诲，那你不肯随顺佛菩萨教诲，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多善少，那现什么境界？地狱恶鬼畜生三途境界所以你要晓得，三途六道是缘虑心变现出来的但是现象是临知心现象，缘虑心把它扭曲了，把它变坏了。所以你能够说不再用缘虑心了什么人不用它呢？诸佛如来不用它了，化身菩萨不用它了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他不用它了，所以就回归到本来面目本善就现前了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呢，本善就现前呢。本善是什么呢？本善是一真法界，本善是极乐世界，本善是华藏世界。

啊，灵之心是真心之功能。

能现吗？能现能生吗？灵智心吗？他所现之无，绝不是性能，不会失去的。古人举的比喻，以金作气，气气皆金。我们用黄金做成器皿，现在你要到这个珠宝店，你去参观，大的公司，他们生产这些珠宝，它有展览馆。我去参观过一次。规模算不小了，两三万件的品种，每一个品种都不一样，真的是琳琅满目啊，美不胜收啊！通通看完了之后，是在讲什么？只有一个字：精。黄金，全是黄金制品吗？任何一件都不涉黄金的本质。那么我们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临知心变现出来的。灵智心就像黄金一样，这个世间万事万法就像黄金的制品，这个成品一样。它不会丧失它的性能啊，它的性能是什么？灵智啊。这个江本胜居士用水接近试验出来，哎呀，水会看会听，哎呦，好奇怪了。什么奇怪呢？一点不奇怪，它的体性是灵智。灵智就是佛在大经里面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啊，是真如本性的性能，这个性能是本具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它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这在水界经里面实验出来了，然后再扩展，那米饭也实验出来了，确实有见闻觉知。那么在台湾小学生们拿馒头来试验，也试验出来了，馒头也有见闻觉知，他们用苹果、用香蕉，这个日常又吃的水果，然后做成盆栽，这些小植物，给他这个讯息，通通都有见闻觉知，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其实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试验呢能够再扩展，你就试验呢矿物，本来水就是矿物了，你再试验是泥沙，用佛经上所讲的大讲到世界，小讲到微尘，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灵智心。体既然是灵智了，那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是连微尘，它都具备了见闻觉知。很难得了，被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测出来，侦测出来。

对于我们学大乘的人来讲呢，信心倍增啊！佛讲的话讲绝了，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啊，这是佛亲证的境界啊。佛用的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彻照宇宙真相，在佛经里面讲诸法实相啊，佛讲的透彻啊，现在科学发现的那真叫大海之一滴呀，但是这一滴很可贵，足以证明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值得我们去亲证啊，不也不是研究啊，研究不出来的亲证啊，用什么方法证呢？一定要依照佛给我们讲的方法，戒定慧啊，这是亲证方法里面的总纲领啊！我们不认真的学诸法实相啊，你没有办法证得啊，那是你自己本来面目，那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智慧德相。稍稍能够其如少许，你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世间人所求的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还有财富，世间人所祈求的，通通能得到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呐、这是什么？最少最少的一点好处。我们学佛连这一点点好的利益都得不到，那大的利益还谈什么呢？最大的利益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在利益里面呢，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相比呀、世间这一些福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在整个佛法里面讲，这是鸡毛蒜皮，不足以为道的呀。但世间人看得很重啊。那心量太小了。我们学佛的人不会留意这些。我们学佛人留意是什么？断烦恼，开智慧，求往生，成佛道。我们的眼光目标放在这个上面。这个真心能信决定是有。没有他哪来的万物呢？大师在此地形容林志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基一米千。这个混是什么意思呢？融合交融。你看看跟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跟一切众生特别是六道众生、三途众生融在一起它不乱，它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它还是灵明觉知，还是有见闻觉知，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一丝毫没有受到妨碍所以说境随心转怎么个转法呢？不要去想转，只修善心心善，行善，我们讲思想善，行为善，所有一切境界自然就转了我天天想，哎呀，我的相貌好一点，好不了，那你就打妄想，这个妄想怎么能够把相貌转好呢？相随心转，心善相就善，心恶善就恶，心慈悲相就慈悲心有智慧这个相就有聪明智慧相，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不要去理会相貌不要去理会我们这个身体最要紧理会的是起心动念心要善，思想要善，行为要善。念念想到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绝不要想自私自利。想自私自利，那就不善了。你的相貌、体质、生活环境就越变越差了。你想错了。为什么呢？像自私自利那个是不善完全不要理会自己一心一意我们修佛的人讲我们希求的是正法救助
觉悟众生，利要有情。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回头，都能接受啊圣贤的教诲。决定不沾染名闻利养，决定不贪图物质享受，一切随缘，随缘自在呀！决定不攀缘，那么这是说，临知心就是发心，万法是缘生的。发心不与缘俱生，也不与缘俱灭。这个就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而迷千。迷千它不改变呐，迷千是不改变呐。冰然独照，冰是光明显著的意思。他的能临知心的功能，他独照，卓而不群，卓是独立。

它不跟云一样啊，云有生有灭，它没有生灭。云有迷有悟，它没有迷悟。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这两句话重要。圣是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灵智心不比我们多一些，不比我们大一些。我们在凡夫，我们凡夫这个灵智心真心绝不比佛少一点啊，也不会比佛差一点，完全相同，而且怎么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了，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啊，六无为一然。这个历史讲如来果地上的十列四无为都相同啊。那我们一切众生现在的凡夫，凡夫是未来佛啊，这十方三世佛，我们这所有凡夫都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跟佛是同一个心，这什么心呢？灵智心相同。灵智心在经典上又称作为真心，又称为真如，又称为本性，又称为佛性，又称为法性，又称为第一义啊，名字好多好多。佛说这么多名词，它有用意的，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了解这个意思，不要执着名字相。破执着啊，破分别啊，只要说这一段怎么说都可以啊，何必一定要坚持呢？那一定要坚持，你就落在分别执着上去了。所以佛种种教学方法叫善巧方便呐，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出生死流，立住毒药于沧海这是比喻。我们现在这个灵智心随顺六道轮回随顺六道凡夫在六道里轮回他怎么样呢？他是立住毒药于沧海我们在六道轮回他打滚呢，他是从来也没离开但是与他呢毫不沾染就像立珠，这个立是黑龙古人有所谓探龙得珠。这个黑龙吐出来的宝珠毒药于沧海这个沧海比喻六道苦海换一句话说，云律心在六道里面迷惑，舍身受身，灵智心如如不动，一丝毫也没感染到，这就是再凡不减下面一句呢，俱涅槃岸，归轮孤狼于中天，这就是再圣不增俱涅槃岸的是谁呢？法身菩萨了他们所证得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这是涅槃里头第一殊胜
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叫无住涅槃。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高明啊，贵人，贵人是八月中秋的月亮，秋高气爽啊，月明星稀，这个月亮特别亮啊，把它比喻作林志炫。啊，贵人，孤狼于中天。啊，用月光明亮的，这个星星的光显得不亮。啊，月明星稀。啊，他也不受干扰，在生不增，在凡不减。诸佛悟智，加明唯心。悟什么？悟本心呐，悟真心呐，悟那个能现，万法的，悟这个东西啊，啊，有个永远不变的，啊，在哪里呢？佛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舌身能觉，意能知，见闻觉知，就是临知心呐、啊，这个心不生不灭、啊。我们在六道里怎么轮回，这个临知心永远不变，一丝毫不受影响啊。受影响的是谁呢？缘虑心。因为缘虑心里头它有是非，它有善恶，它有苦乐啊。告诉你，临知心里头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苦乐啊。佛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六个门头常说了，古大德常讲了，第一念是真心啊，我眼睛一张开看到外面境界，这是见性见色心。为什么呢？你还没起心动念。可是第二念就麻烦了，第二念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迷惑啊，就是妄想，随着妄想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就造业了啊！业当然就有果报啊！诸佛菩萨他们的功夫在哪里呢？他永远保持第一念。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也常讲，但是我自己还做不到。我知道，我尽量努力在学习，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见性见，见性闻，见性觉，见性知，你用的是临知心啊，你就转缘虑心为临知心，转八识成四智啊！啊，妄想是第八识啊，分别是第六识啊，执着是第七识啊。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不执着就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啊，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祝福。

哦，物质，物这桩事情啊，那个物就是见闻觉知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叫物。啊，悟的时候呢，这叫做唯心，假名唯心，给他取了个名字。实际上你也晓得，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得已取个名字好说话，怎么好？方便交换意见，用它来做一个方法，做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设的。众生迷之，变成妄识众生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怎么迷呢？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会起心动念，他会分别执着，这就迷了。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觉。在觉的境界里面，事事无碍，《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的时候，就是你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处处有障碍。处处成障障从哪里来的？障从迷来的。就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上来的。你才有这个障碍了。那么叫妄识但是你要晓得，心跟识是一，不是二，识就是什么？迷了心就叫识，识要是悟了之后就叫做心，是一不是二啊？是一佛界众生，众生皆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这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离开了心，离开了识，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无佛无众生，也无虚空，也无世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今天跟各位看这个读易简说第七章讲表，这一章讲表就是在简说里面那个汉柱体例。我们研究周易也那么从汉朝到民国时代，大致的分呢，一个是汉儒的注解，那么再到后来呢，由宋朝啊宋儒的注解，这个当中在中间这个还有王弼的注解，有这几个几大类。在这几大类当中，一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十三卷诸书本子，就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正义，那是相术讲的少，也不。

是完全不讲，讲的少，义理呢讲的多。汉儒是讲相术的，到了宋儒呢，他讲河图洛书，也是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相术不同，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一张讲表就是对于汉儒注解这个，他们用这个体例啊，我们需要明了一下。汉儒的体例，第一个就是卦气，卦气呀，这是也是根据易纬呀。有个积览图啊，那里出来的。那么从这个卦气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很多，在这个表里面我把它重要的内容我把它列出来，各位可以看。它是啊用这个坎离正兑这四个卦作为正卦，正卦呢这个作为四方的，比如说这个正卦在东方，离卦在南方，兑在西方，坎在北方。那么这个在四方呢，也就是配属四时，春夏秋冬四时，再把它详细的配属的话，有24节气，这个都是由四正卦把它分配出来的。除了四正卦以外，另外的六十卦啊，它分配一年，那么一年12个月了，12个月是每个月5卦，每一卦的话6天再加有7分，这样合起来啊，一年365天呢，有60卦，就是这个单人值了，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公家机关或者私人机关，它有值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每个月5卦，它又分成这个5类。5类呢，第一是壁卦，壁卦是一共有12卦。这12卦怎么出来的呢？就后边第二个就讲到了，12消息卦。这个12消息卦作为一个君主，君主啊，这个君叫做壁，它是壁卦，也叫做12壁卦。我们这个12壁卦是君主，另外呢叫做宫，宫下面是卿，再下面就是大夫，再下面是诸侯，诸侯是在天子外面的那个，是诸外，等于诸外的大臣了。一共分成5类，
五类就是说这个。

每一个月五卦了，一卦担任这个比如说这个壁卦，在十二卦之中有一卦就叫做壁卦，那么这样分配十二个月正好啊，就是一年呢，就是把这个分配这个一年的这个数目，也是这样做分配，做什么用处呢？那么就是啊，就是用来观察这一年的这个气象，因为你古时候占这个卦的时候啊，是比如说这个卦有六化有天地人，那么你这个占卦的遇见那个当时候的，要看当时候的气候，地理环境，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事的状况，那么这个用卦气就是明了这个一年当中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气候，那么气候对于世间的事情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医生看病开的这个药，诊断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他按照四时不同啊，四时不同，他呢是就中医来讲，望闻问切，他是春天是一个办法，夏天这个各个时间不同的，把脉也是如此，这样诊断出来，这个开的这个药，用的什么样的药，用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对不？这个都要了解呀。你就算是那个针灸医师啊，那个针，那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早晨是怎么针法子，午后又是怎么针法子，这个中医是都懂的。所以这个占卦呢，对于气候、四时、方位就是四方，住在东方南这个四方不同的，四方这个水土不同，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升级的心理的都不相同，这些都是在占卦问未来的吉凶，以及怎么样的趋吉避凶，这都是一种有资讯供给你判断的一个资讯。这个里面内容啊，各位自己看那个讲说里面。第二呢是讲消息，消息卦就是拿乾坤这两卦，乾坤两卦一共有12卦，12卦呢，实际上就是两个爻，一个老阳，一个是老阴，这样来回的变化。老阳就是9，老阴就是6，这叫消息。

小姐辩什么要知道这两个字，坤卦，坤卦是阴呐、啊，那么阴叫做消。

养就是抚养，你把它扶助起来，所以叫阳叫喜，阴叫消。现在就拿这个乾坤两卦来看，先就乾卦来看，在坤、阴、消啊这下边。那么勾卦原来是乾卦了，乾卦六化都是阳啊。阳呢，这个是它变了，阴气起来了。这个阴气什么时候起来呢？是五月阴历夏至这一天。夏至这一天呢，地下这个一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阴气发动啊，就是阳气啊，就被它啊，这个消了一分呢，就乾卦来讲呢，它下边那个三化啊，初爻就变了，初爻变的是阳爻，变成阴爻了。啊，各位要是读前面那个八宫卦的这个背熟了，你就知道。啊，乾为天，巽为风，叫天风勾，是勾卦。那么消息卦呢，这个五月地下一份阴气生出来以后，到了六月啊，继续往上发动。到六月呢，就是又消了一爻了，那内卦就变成艮卦了，你这样也可以读啊，天山遁卦。那么这样再到七月份内卦三化全部变成坤卦，坤为地，那就是读啊，这个就是天地痞。到了八月呢，那各位知道上面那个外卦又消的一化了，那么上面外卦就是变成巽卦，巽为风，就风地卦。九月呢，上面又消的一分了，山地波变成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到十月，蠢坤了。就八蠢卦之中就是蠢坤，十月蠢坤呢不会太久的，到十一月，那么在后边呢那一行阳啊，乾阳喜，那么乾卦前面那个坤卦把乾卦整个消掉了，消掉啊。没有真正消掉啊，他到十一月又现了，又出现了，所以这个十一月那个阴历十一月有一天是冬至，冬至一阳生，阳气在地下又发出来了。这叫福。那么这个毒呢，就是上面是地啊，地是坤呐、啊，坤为地啊，下面是震卦，震为雷，叫地雷福。到了十二月，那么阳气啊又涨了，升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就是内卦变成对卦了，对为泽，地泽临卦。到了正月，就是阴历正月啊，那么内卦呢三化变成乾卦，乾为天，叫地天泰，

正月就是三阳开泰了，到了二月呢，阳气再往上涨，那么外卦又袭了一爻，外卦变成正卦，正为雷，就雷天大壮。到了这个三月，外卦又变成对卦了，对为泽，泽天怪卦。这三月到四月呢，变成乾卦纯乾，一年十二个月，就是这样循环的啊，在那里转运转，这叫消息。消息啊，阴来消阳，消完之后阳呢又升起来了，循环不断。就从这个阴阳消息看自然界这个一年呢，啊，你比如说从五月阴气从地下生出之后，一直到十月，整个变成坤了。整个变成坤，我们在一般看这个表面上看，这是一片阴气啊，这个天地间整体就是阴气了。但是你放心，这个汉儒讲非福，非呢是表面正面的可以看，福是福在它的背后，在下面。所以在这个坤呢、啊、在看起来是个坤呢、啊、坤的反面就是乾。那你说懂得易经这个学术的就知道，你阴是整个的把阳气都消了啊，你小人呢、啊、小人把君子整个是就把它这消了，还是消不掉。君子还在那，就不过君子是隐伏起来就是了。到了这个那么适当的时候呢，哎，又起来了啊！十一月，他又出现了。出现之后啊，到了三月。四月，这个乾卦一片那个阳明之气啊，那是最好的时候啊，最好也不会长久。到了五月，接着那个阴气又出现，又出来，就是这样，自然界就是这样循环的、啊，自然界这样循环。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我们离不开自然界。因为离不开自然界，你就知道任何一个时期啊，有这个哪一个朝代，都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基础，接着就是那个不好的时代来了，不好到了基础啊，好的时代又开始了。懂得这个消息循环这个理啊，他就知道啊，知道这个理，这还是消极的。不过把这个自然和人类这个现象是看明白而已啊，不懂易周易的话，连这个自然的现象都看不出来呀。我们看历史，夏桀王，那可以说是坏到极处了。

就是陈塘王出来了。陈塘王出来，在陈塘王没有放逐下桀王之前，陈塘王早就出师了，并不是一下就冒出了一个陈塘王啊，他就出师了。那么殷纣王也是坏到极处了，但是在殷纣王那是正在作威作福的时候，文王武王早就出师了。等到他是恶贯满盈的时候，把他政权推翻了。自然界人士都是如此。那么了解这个，我刚才说这是消极啊。积极的什么呢？积极的就是说，无论自然界人事方面，都可以拿我们学到周易，懂得这个周易这些学术了，我们用个人自己的智慧来改变自然，改变这个人事。自然没什么改变，但是可以适应。比如说这个冬天气候寒冷了，用暖气，房屋用暖气。夏天太热了，用冷气。古时候没有这个，他会建筑房屋，房屋可以这个御寒的，那么这都是补天地的这个不足。人事方面，那就是更明显了。也到了这个阴气最盛的时候，不但最盛呢，阴气刚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你就想办法，想这个动机呀。这个五月，各位看看，五月是那个，无论在内地，在台湾那个，就在内地来讲，五月还是天气逐渐的向炎热的气候转啊，它这个五月这个在地下一股阴气发出来之后，汗如注解经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屡霜兼冰之，屡霜啊，看见这个五月这个阴气发动，在地底下发动的时候啊，就警告了。阴气既然发动，将来就会地面上一片寒霜，寒霜就是个水就结冰啊。从阴就会看到后来的结果。这个其实从因可以看结果，他这个不是讲按照让自然这样发展呢，不是如此啊。你学周易就是就从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借助阴阳消息啊，来这个重要的意义是教我们知道这个这一点因子出现了，赶快辨别它是未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赶快就转。那教育方面来讲，一个倡导一个与中国文化

江回北的那种教育啊，你就看出来，这就刘双兼并之，倡导要研究无尽四书。哦，这就好现象。他虽然在倡导，那对于未来有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不好啊，哪一天没有杀人自杀人嘛，哪一天都有啊，杀父母的杀祖父母的多得很啊，这个是真正到了这个严寒的时候了，但是现在还不错，有人在倡导读经，读中国这个经，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你现在叫小孩子能够读经，这小孩子现在是好像对于现在时代有什么转变的，他都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这一个种子播下去，他将来逐渐逐渐的就能够发生作用。所以汉儒注解讲消息，这个也是在这个断卦的时候，占这个哪一爻的时候，也把这个在其中做一个判断的一个考虑。第三呢是爻辰。爻辰是每一卦有十二爻啊，有六爻，乾坤两卦就十二爻，它这个十二爻叫爻辰是什么呢？辰是拿这个十二支当中一个字做代表，辰就是表示一个时间的一个名词，十二个时辰。爻呢就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每一爻配出一个支，一个地支，每一支就代表一个时辰。那么这个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他怎么个爻辰了。就是乾坤两卦，乾纳子阴辰无申戌，坤卦呢那是未酉亥丑卯巳，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时辰。把这个十二时辰呢，哪是容纳还是收纳？收纳在乾坤两卦十二爻之中。那么这个十二个时辰呢，拿在十二爻里边呢，包含的意思就很多了。你各位看看这个简说里面第28页一个图，你看看图可以看图呢。这是用的呀，正是周易爻辰图，正是就是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他做的这个图。那么他的图啊，你看啊，乾卦开头的初爻初九，从下边啊，乾的初九是子，这个乾的初二呢是阴，那边转，九三呢是辰，

九四啊，跟这个子午相对的了，跟子相对的了，啊，就是午。九五呢是又转过来了，转在右边了，啊，这是申。到了上九，前的上九，戌，那个这样看，就是刚才这个表里列的，啊，前他拿的呀，子阴辰，啊，午申戌。坤卦拿的这个啊，你看坤卦初六，初六呢是在这个在上面呢，上面右脚上面呢是微拿的微，初六。这个六二呢，按照我们对面的对这个图这个右边。他是拿的酉啊，这个六三就亥了啊，转到这边了。六四呢，就越过了子，就是丑，到了六五啊，那边转到这边来了。啊，就坤，啊，就卯，上六到四，是这样。这个它有，那么这个按照这个这边转呢，就是代表这个十二个月的。坤卦十二月的这个时辰啊，那么这时辰呢，它这里边你看啊，它包含了这个绿履，就是呢阳爻叫做律，法律这个律，阴爻呢是履啊，这个履上的姜太公那个仙女啊，双口那个履啊，绿履阴爻这个履，他正康城啊，对于音乐很。这个很有造诣的，他这个爻辰呢，就合于十二律。十二律实际上就是六个履啊，这个六履。你各位看这个图里面啊，在子这个啊，子这是十一月了，十一月是黄中，丑这一月呢，子是黄中是绿了，是阳这个阳要绿了，丑是这个。阴历这个啊，这个这是阴了，是履了，叫大履，十二月大履，在正月，正月是这九二了啊，九二是这个太祖，太初啊，就是。这个六的一个十二个月的每一个月有个名词，太祖过来到后边那个卯那个下边，就后边呢是这个。

家中了，是不是啊？家中就是二月了，那么三月呢，就是姑息，四月呢是中旅，啊，五月啊是蕊宾，六月应该就是寒中，就是临中，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有的叫寒中，有的叫临中。七月叫夷则，八月呢上旅啊，叫南旅。九月啊是这个五一，这个蛇读一字啊，五一。十月就是印中，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你要辨别什么是阳女，什么是阴女的。一三五七九十一，这是阳，这是奇数。二四六八十，十二，这是偶数，就是阴，这样你就好记了。那么汉儒注周易的，特别是郑康成，他用尧辰呢来注的很多。尧辰注金的话，他就这经里边包含这里边呢，有时候有这个律吕这个音乐啊，这内容都还含在当中。有这些含在当中，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现在时事问题，时事问题啊，你要从这个国内国外来的那些资讯越多越好。资讯愈多，就是避免我们这个判断的事情呢，不要太疏漏了。资讯多了，它共建的这个多方面这个现象都出现了，我们的判断才能周到，才能想得很周密。不会有疏失的地方，那你这个研判一桩事情呢，解决一个问题啊，也才正确，是这些道理。他这个声音，音乐这个声音作用很大。这个律吕不但在汉朝啊，那轩辕皇帝的时候，那就是。他在那个，他就用那个竹那个管呢，来测阴阳的这个这个声调啊。那么为什么呢？古代圣人注重这个，借着这个音声了解自然界的。人事上面的种种的啊，人家现象看不到的，他可以发现那个含藏在里面那个一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检查一个人的啊，他的血统，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母养，是不是这个父母养的，要用科学仪器啊检他的血液。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啊，古代那个他比这个检查血液还要精密啊，他就用这个音声来检查。听你一个音声，他用乐器啊那个测量测量你这个发的这个音声呢，就知道。

到你是你的血统是，那不讲血统，是叫星。古人讲星是什么呢？星是女字边呢，女字边一个生字。在古时母系社会啊，星啊，是哪个母亲养的？他测得出，可以测得出来。那汉朝的金房，金房的时候自己他的音乐也好得很啊。他原来是姓李，唐朝这个李世民嘛，是姓李嘛，唐家嘛。他原来姓李，后来他看看他很怀疑，我怎么姓李呢？他自己用那一种这个乐器啊，自己测验自己，结果测验自己不是姓李，姓京，所以改为京房。这些学问在我们中国哪是你真正对往里面研究它，那是精密的很啊。你就拿中医来讲，中医说是诊断一个病人的话，望闻问切了，闻是闻的人声音。那古时候那个这个叫扁鹊啊，华佗扁鹊啊，这个在早时候那个那些一听你的声音，他就知道你有没有病。就是对人体来讲，对于自然界，他听的这个空气鼓动，这个风的声音，他知道这自然界有什么状况出现。这些都是研究，所以郑康成他把这个姚晨呢，他在注解这个经典说，他用了很多。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6节啊。这一节呢，也只有两句：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个注解里面，前面两段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什么叫强取、强求呢？分所不当得，而必与得之，谓之强。分是本分，你本分里面不应该得的，这个里面的范围就非常广了。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包括在其中。你不应当得的财富，你一定要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地位，你也一定要夺得。这个都叫强，凡是属于这类的。其实，这合不合乎因果的道理呢？决定不符合。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命里没有的，我一定要得到，真的会得到了，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不但佛法给我们说，事出世间的行善，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无疑不是赞扬因果的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本分不应该得的，你现在勉强一定要得到，你果然得到了，还是你命里所有的。换一句话说，所谓分所不当得了，是你现前。换一句话说，比如说财富你命里面有，不是你现前得到的。也就是说，时节因缘没成熟，你偏偏在这个时候争取，你得到了。